桌上一起雕刻过的旧时光，纸条上的字洒满夕阳，熟练的爱你。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将于今年10月2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1500人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此次选举将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7月14号在香港举行。与会人士一致认为，此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也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15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5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16号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25.8%和27.4%，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11.8%和11.1%。数据还显示，今年1至5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27.6%，进口货量增长31%，出口价格增长6.7%，进口价格增长6.5%。香港交易所7月16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市场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证券衍生产品和沪深港通均交投活跃。香港现货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增长17.8%。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和人工智能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及新股上市持续增加带动。其中二季度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95亿港元，创季度新高。香港旅游发展局7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数据显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均同比取得20%或以上升幅。 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7月16号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天的活动。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3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天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7月15号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1.59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5.68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超过1.07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4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携1.6万册精品图书赴港展销。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香港书展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今年书展连同文化7月阅读夏季，合共推出超600项文化活动，是一场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

0: 香港书展不仅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更是连接不同文化、促进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齐聚香港交流分享，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 香港书展是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对接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展内地出版单位展区总面积544平方米，以精品展示、文化互鉴、产业合作为核心定位，参展单位涵盖出版集团、地方出版社、高校学术社和发行机构。展出书籍种类丰富， 展区采用一个主题省展区加三个特色展区组合模式，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内地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届书展特设云南为内地展区主题省，以“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书展期间举办颠板图书插图视觉影像展， 推出什么是云南、心之所向、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题分享等活动，安排民族歌舞表演与非遗首座现场展示，多角度展现七彩云南浓郁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持续深化滇港出版、文旅、文创产业双向交流合作。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内地展区陈列多部党史长征纪实、革命文学读物，带领读者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号， 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此外，书展续设文创空间，其中福建展团组织10家文创企业初次亮相，展出德化陶瓷、寿山石雕刻艺术品等， 杭州展团带来榫卯非遗工艺、传统印刷工艺品，还有以西湖为主题的潮玩和文创产品等。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1978年， 桑干河边又有一处惊人的发现，小长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游玉柱、汤英俊和李毅等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掘出了上千件石器和大量的动物化石。中美科学家联合对小长梁遗址进行了测定，结论一出，那是震惊学界。 小长梁产生时期距今有136万年， 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由此小长梁成为东亚北部已知的最早人类遗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小长梁的名字刻在了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块铜板之上。
2: 一个连着一个的重大惊喜，一次连着一次的重要发现，这一切呀，不过只是个开始。在张家口、在泥河湾，还发生过多少世界级的大事件呢？1992年，咱们省考古专家谢飞和他的同事们在小长梁遗址文化层下面又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早期遗址，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马圈沟遗址。隔了一年，泥河湾盆地东部边缘又有新发现，那就是距今约100万年的东古驼遗址，它和附近的小长梁合称为东古驼小长梁文化遗址。人类进入了新世纪，考古工作者也有了更新的发现。2001年10月， 在马圈沟遗址的发掘中，出现了石盒、石片、石锤，还有刮削器这些石制品，还有象类、蜥类、鹿类这些动物化石，一共是800多件。不过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遗址中居然出现了一片人类分食大象的场景，包括一组大象骨骼、一些散落的石盒、石片，还有石块。其中一件古人类打造的刮削器， 它就插在大象的肋骨上，这次发现又刷新了泥河湾上的考古记录。经过测定，马圈沟遗址距今200万年左右。

0: 他的发现将尼科湾人类活动的年代上推到了20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在这个之前，只有非洲坦桑尼亚共和国北部的奥杜威峡谷出现过20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到这个时候，事实已经说明，人类不止非洲一个故乡，张家口的尼科湾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后来谢飞谈起在马圈沟的发现，仍然激动万分。他说啊，为了复原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我们在尼科湾找了几十年，从70年代开始，这是第一次真正捕捉到人类行为的场景，这就是历史的突破。
1: 小小村落，学者如云，如何揭示远古谜题？静静河湾，四方来客，如何追溯人类根系？
0: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张家口阳原和禹县，在流淌千年的桑干河两岸，在156处早中晚期旧石器遗址之中，共发掘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10万多件，数量上堪称丰硕。在时间顺序上还没有断层，这里已经形成了旧石器时代从早期到晚期的连贯文化剖面，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里遍布着100万年以上的人类足迹和文化遗址，一共40多处。要知道啊，这样的遗址在世界上不过53处。在今天，尼河湾盆地、尼河湾层、尼河湾植物群名扬海内外，这里已经成为研究第四纪古生物、古人类、新构造运动以及古地理、古气候等学科的著名地标。多年来啊，来自50多个国家的上千位专家

0: 成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地质保护区。2005年的十月，泥河湾遗址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大遗址保护项目，在全国100处大遗址保护项目中排名36位，在省内位列第一。1992年，咱们国家已故的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纪念建馆80周年的时候，曾经为中国历史题写了这样的词句：“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万年的文明起步，5000年的古国，2000年大一统实体。”开篇第一句“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依据就在于泥河湾的小长梁和东古多遗址。1997年，苏先生又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本书里，将这一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他写道：“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证据就在渤海湾西侧阳原泥河湾桑干河畔，那里有上百米厚更新式堆积的黄土层，在更新式黄土层的顶部有1万多年的虎头梁遗址，在更新式堆积的底层有100万年前的东古托文化，它们代表着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一头一尾，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传统。”苏先生这段话既是对泥河湾已发现遗址文物的学术定位，更是对今后泥河湾考古发掘的激励。时至今日，泥河湾考古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还没有在这里发现猿人化石。但是所有学者都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坚信张家口泥河湾一定有着更加值得期待的未来。这正是万年历史留根系，人类起源建成谜，抽丝剥茧寻踪迹，静待高手揭谜底。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回啊，说到专家学者一路溯源，在泥河湾上寻找人类起源。古人类的后代在这儿是生存发展，又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又在这里开创了怎样的未来呢？明天且听下回，千古文明开涿鹿，三祖合符立社稷。

了。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在我们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退休教师王占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诗词给孩子最好的精神礼物。王占梅，退休教师，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诗词协会新诗工作委员会主任，石家庄市诗词协会副会长兼培训中心主任。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说收音机旁的朋友有问题，让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就欢迎王占梅老师。王老师您好，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家庭教育。
8: 好，呱唧呱唧，欢迎王老师，我们可以开始了。
9: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诗词与家庭教育。我想说呢，诗词是我们能够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精神礼物。当下的家庭教育呢，常常有一种狭窄的误区，很多家长呢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学科补习、分数提升上，奔波穿梭于各类辅导班、刷题训练，时时刻刻焦虑孩子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孩子们暴露出两个很棘手的问题，一个就是语言表达匮乏，描写风景呢只会堆砌模板套话，抒发喜怒哀乐呢翻来覆去干巴巴的大白话，写作文的时候也无话可说，词不达意哈。
8: 对，
9: 再有一个就是内心的抗压能力薄弱，一次考试失利，一回同学间的小摩擦哈，都容易陷入情绪自耗、情绪内耗，以自我否定。很难自我疏导，没有那种直面挫折的能力。其实呢，分数只能决定孩子某一次升学的门槛，可是呢，根植于内心的审美格局、精神底气、 才是能够陪伴孩子走完一生的行囊。这就是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探讨诗词融入家庭教育的初衷。
8: 真好。哎，王老师，我想问问您哈，说到这个诗词哈，很多家长难免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比如说什么呀，这诗词呢它只是语文课上的一些学习内容，靠死记硬背就足够了，所以说它很难融入家庭教育。想问问您这个问题，王老师。
9: 好像是这样啊。几首古诗，人们觉得那几首诗难以对孩子的长远成长产生实质的影响，是吧？但是呢，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8: 哈。
9: 有一位家长曾经给我讲的，就是他孩子呢考试失利，情绪特别低落，就是什么都不想做。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呢先给孩子讲了张继落榜后写出《枫桥夜泊》的成为千古名篇的这个故事。然后呢他就陪着孩子诵读苏轼的《定风波》。定风波里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读到第三遍，孩子突然说，苏轼被贬到海南还能这么豁达，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后来呢孩子就主动拿起了课本。
8: 真好。所以说对比我们平日里惯用的这点挫折，感觉哎又算什么呢，是吧，王老师？
9: 对对对。诗词呢它没有就是直接的评判施压，而是呢借着古人相同的人生境遇与豁达心境，让孩子呢自我和解，自我治愈。
8: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诗词独有的什么呀，自愈力量，是吧，王老师？
9: 对对对对。这就是靠着诗词呢，我们能够引导孩子呢走出低谷，慢慢的练就那种直面挫折的强大的内心
8: 啊。所以说王老师想问问你哈，哎，我们为什么要在家庭当中让孩子去读诗呢？
9: 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诗词是我们学习语言最好的工具。熟练的驾驭语言文字是孩子一生受用的核心能力。
8: 对，
9: 孔子说过一句话，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就是不学诗连得体的表达都难以做到。
8: 对，
9: 诗词呢它是最凝练的语言的精华，一字藏山河，一诗纳乾坤。你像一句草色遥看近却无，比我们絮絮叨叨十几句说小草刚刚发芽都更加的生动准确吸引人，是吧？
8: 对对对对对，还真是这样。
9: 现在呢就是孩子们写作文呢，有些孩子就是说比较模板，用词千篇一律，老是用别人用过的那些话哈，表达情绪也是非常笼统，就是缺少那种具象化的语言积累。
8: 对对对。
9: 同样是描摹春雨，普通人感慨哎呀下雨了好舒服啊。
8: 对。
9: 但古人会说沾衣欲湿杏花雨，就非常的有美感，把春雨的那种轻柔浪漫描摹的入木三分哈。
8: 是，就像您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吧？
9: 对对对。同

0: 样是登高望远，普通人就会感叹山河壮阔。王之涣一句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对，
0: 寥寥十字呢，就把山河的壮景与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语言的独特的诗词独特的语言魅力哈。
1: 真的是这样。
0: 那个叶嘉莹先生呢，毕生深耕少儿诗词启蒙，他曾经说过，说幼年是记忆的黄金期，哪怕孩子当下不能完全吃透诗句的深意，熟读成诵之后，诗词呢也会化作潜意识里的语言储备。等到日后呢，我们读书写作游览山河，遭遇人生起伏的时候，遇到了那记忆里的诗句呢，就会瞬间苏醒，脱口而出哈。
1: 是是是，所以说这下笔如有神嘛，是吧？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这样。就像您所说的，这孩子们多读诗词之后呢，他记忆当中就会有着瞬间的苏醒，而且呢，他说话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表达出来。
0: 对对对，丰富自己的语言哈。
1: 是这样，
0: 我自己就有一段切身的体会，就是我小时候哈，我们读的是在农村里的那种复式小学，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就是一个教室里两个年级，每个年级人都不多，两个年级这样哈。那时候呢，就是说我就爱听别的年级的课。对，
1: 估计你是想说这个。
0: 对对，记得当时呢，就是学长学姐们就反复背诵毛主席的七律《道少山》。因为我们的课本上是没有学过这首诗的，一直到现在也没学过。
1: 你很好奇
0: 啊？对，我当时就旁听，听着那哥哥姐姐们背别梦一夕昼试穿，故园三十二年前，当时就不知道是哪些字哈，但是听得多了也背过了，更不懂那诗句背后那个家国往事岁月沧桑，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就是把那个音都记住了哈，完整背下来了。等到长大了之后看到这首诗了，在读懂创作背景与山河故事的一瞬间，儿时的诵读记忆就瞬间苏醒哈，一下子就把这首诗就那个理解了哈。
1: 而且这首诗的诗意你也懂了，是吧？
0: 对，这就印证了就是幼年诗词积累的价值。
1: 我
0: 们不必强求孩子就是当下呢全盘吃透，那个先把这些音韵，先把这些诗句呢存入记忆的宝库，等到阅历增长，人生境遇相逢的知识，尘封的诗句呢自然就会醒了过来，成为我们的精神共鸣。
1: 说的真好啊，老师。
0: 还有一点就是说，诗词呢讲究对仗平仄，孩子从小熟读那些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的句子呢，他的语感呢就有了对仗的节奏。
1: 对对对，
0: 他背熟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就自然能够感受到音韵的美哈。
1: 对，
0: 这样呢孩子的语感和运用能力就不知不觉中得到培养，语文功底呢自然也就扎实了，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哈。
1: 对对对，还真是这样。所以说哈，这个第一当中，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诗词是咱们语言学习的最好的工具了。还有没有第二点呢，王老师？
0: 第二点，诗词是人格养成的精神营养。
1: 精神营养。
0: 对对对，可能有些家长没有意识到，儒家就一直强调诗教。就是通过诗词来浸润人心，涵养品行。孔子呢教书育人就格外看重品德修养，诗经与乐歌就是他最重要的教学载体。好的诗词从不会生硬的捆绑规矩，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人心。你像孩子背诵了诗经陆鹅中哀哀父母生我娶老的句子，他还会对父母的付出无动于衷吗？
1: 对，
0: 是吧？读了李绅的悯农
1: ，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对对，
0: 他就不会再去浪费粮食
1: 了。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我当年上学的时候，那军训的时候，然后吃饭之前
0: 先背这些，是吧？
1: 都会让您去背去
0: 对，
1: 吃饭的时候就会很珍惜自己碗里的每一粒粮食。
0: 你在想读到陆游的诗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心里就会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1: 还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您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诗教的滋养成分来分几个层次呢，王老师？
0: 对，它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修身感恩，像陆鹅悯农就教孩子体恤他人的辛劳啊，常怀感恩之心。第二个层次就是逆境立身。比如说读到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刘禹锡的

0: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就让孩子明白人生的起落是个常态哈，遇到逆境应该怎么做。
1: 对，
0: 第三个层次就是家国格局。
1: 哦，
0: 你像陆游的侍儿，再比如说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很多那些爱国诗篇哈，就在孩子的心底里埋下一个心怀家国立志担当的种子，
1: 真好。
0: 嗯，这样呢，
1: 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们大多都成长在这种衣食无忧的顺境当中，对吧王老师？
0: 对对对，所以你给他讲大道理呢很难触动他的内心。
1: 对，
0: 而诗人那个坎坷跌宕的一生藏在笔墨里的那种风骨，就是最动人的教科书。
1: 哎呀，人生教科书，说得太好了。
0: 这就是杜甫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教育效果。年纪尚小的孩子呢，就是说他对诗歌鲜活的画面真挚的情感，都很，
1: 其实还很空洞，对吧？
0: 对对对，他就是说他听不懂，听不懂那些空洞的道理，但是他对这些鲜活的画面真挚的情感，就比较印象深刻。
1: 是，
0: 这样的慢慢的就塑造他的三观与品行。
1: 真好。您的孩子在从小教育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去做的王老师？一定是这样。所以想问问您哈王老师，古人他是怎么用诗词来教孩子的呢？王老师我很好奇。
0: 对，用诗词教育孩子呢不是我们今天的发明。中国历代呢都有很多情真意切的教子诗，至今呢读来呢仍然是很感人的哈。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孟郊的《游子吟》。
1: 对，
0: 这首诗写的就是母亲给孩子缝衣服，临行前秘密的缝，生怕孩子回来的晚了，衣服破了哈。
1: 对对对。
0: 最后一句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哦，
0: 用小草来比喻孩子，用春天的阳光比喻母爱，告诉孩子父母的恩情啊，你这辈子都报答不完。很多家长说呢，就说孩子背完这首诗，突然给了自己一个拥抱。
1: 哇，
0: 这就是诗歌的感染。
1: 怎么我家孩子都给我一个拥抱呢？回去得问问他。所以我王老师想问问你，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古人他这种教子诗，他从不会居高临下的去训斥孩子，是吧王老师？
0: 对对对，他是真情的流露，借着日常的场景叮嘱哈，或是结合自己的自身阅历传授道理，或者是以血泪嘱托划定家风的底线，把那个严苛的家规长远的期盼的都揉进短短的诗句里。虽然很温柔，但是呢却有千钧的力量。比严厉的呵斥呢更容易让孩子接受。
1: 说得非常好。还有些其他的比喻吗王老师？
0: 你看那个南宋诗人陆游，他就重视用诗来教育孩子。那个示儿的诗我们都知道了哈。
1: 对对对，
0: 他还曾经给儿子写过一首《冬夜读书示子》。那个他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实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1: 他告诉儿子。
0: 他告诉儿子说：“做学问的要下功夫，
1: 对，
0: 一定要去亲身实践。”这就比我们整天催促孩子好好学习，要有效的多。
1: 对，而您说这好好学习加引号了。
0: 对对对，
1: 好好学习。对，真的像王老师所说，可以用一首，比如说像陆游用那首诗，是吧？让他贯穿在他思想当中。这时候他给他讲个大道理，要好很多。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北宋著名的宰相寇准哈，寇准小时候就家境贫寒，母亲呢一边织布一边教他读书。后来寇准呢考中了进士，做了大官，母亲呢却去世了。临终前母亲就画了一幅画交给家里的仆人，说如果他日后犯错了，你就把这幅画给他。后来寇准过生日的时候就大摆宴席，那个他的仆人呢就把画交给他，寇准打开一看，是母亲深夜陪他读书的场景。然后旁边呢有一首诗：“孤灯客独苦寒心，望儿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寇准读后呢，就是泪流满面，当场呢就撤去宴席。从此呢，他就勤政爱民，成了一代贤相哈。
1: 对对对，原来是因为这首诗是吗？
0: 对。
1: 所以我们纵观这些流传千年的教子典故， 不难发现什么呢，王老师？
0: 就是诗词教育呢，不是死记硬背、应付背诵任务，而是借诗句里滚烫的真情，唤醒孩子内心的感恩、自省与志向，把家风教诲、人生道理化作孩子一生的行为准则。古代没有完善的像我们今天的补习班啊什么，也没有系统化的家庭教育课程。他这些名门世家呢，他们依靠诗教传承家风，绵延数代，以书香传承哈。这就提醒我们今天的家长呢，诗词启蒙呢，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经过千年验证的家庭教育的良方。
1: 嗯，王老师说的非常好。既然您提到我们今天的家长了，我想问问您，我们今天的家长该怎么去做呢，王老师？
0: 我给大家有三个建议。
1: 好。
0: 第一个建议就是从日常生活入手，让诗词活起来。
1: 好。
0: 你就是不要光在书桌前让孩子背诗，我们带孩子走出去。春天呢，带孩子去踏踏青。看到柳条发芽了，读读贺知章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被清晨呢被鸟鸣唤醒了，就可以读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1: 对对对。
0: 夏天看到荷花了，就读读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秋天呢，
0: 秋天落叶纷飞的时候，读读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冬天呢，读读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是不只是户外的风景，逢年过节呢，亲友相聚了，离别了，远行了，就是很多的生活场景都可以对应上经典诗词，让诗词呢彻底的走出课本，融入我们衣食住行的每一天每一刻，孩子才会真正的记住，真正的理解。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哈，不光是给家长们来去安排一些这样的课程，孩子要和家长一起互动起来，不光让孩子学习，很多家长一定要把你当年儿时那些记忆哈，也要重拾到跟孩子融洽的生活当中，这样才能互动起来。别孩子自己在嘚嘚嘚说，家长不懂什么意思，这可是不行的。得一起来学习才行。
0: 对，就是说家长参与进去，
1: 对对对，
0: 跟孩子在一起哈。
1: 好，那第二个建议呢？
0: 从日常生活活起来。第二个建议就是利用碎片时间。贵在坚持。我们就是好像一说就是又给家长加任务了，就是我们家长觉得很累，平常教育孩子又是工作又是孩子，家庭很辛苦，是吧？很辛苦。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善于利用碎片时间啊，就是有家长分享经验，就是说每晚呢抽出来半小时和孩子一起朗读，一起讨论。开始呢磕磕绊绊，到后边呢流利背诵哈。一开始背了上句忘下句，后来呢就孩子能不仅能够背过，而且看到什么场景了还能够熟练的运用。看到那个晚霞了，就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哈。
1: 太好了。有没有一些切身体会？您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跟您去交流呢，王老师？
0: 就是我家闺女小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她上下学哈。我一边驮着她走呢，一边我就带着她背一些诗词。就是也不要求就是每次你这一趟就完全能背过哈。背一背没有背完了，回家呢可以接着背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利用这样的碎片时间，带着他背，那个这样呢就没有太大的负担哈。
1: 对对对，
0: 哪怕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走的路程短，我们只熟读了两句啊，或者是说，只读懂了一个诗人的小故事，但是怕积累哈，时间长了。数量就可观了。
1: 是，
0: 就怕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断断续续的，老是今天背了过了，以后忘了这个事儿了，是吧？只要坚持，最后肯定有收获。
1: 对，就像老师说的，利用碎片时间，贵在坚持，坚持这个词语一定要用下去才可以。
0: 对，也就是说你用碎片时间呢，就是说，不累。
1: 不累，
0: 感觉不到辛苦。
1: 哦，孩子在记忆当中，他哎长大之后，哎妈妈，当时你在这个骑自行车驮着我的时候，你还教过我那段诗吗？
0: 啊，对，
1: 他会回忆起那个片段。
0: 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像我家孩子，就是小的时候，不是需要拍着他哄着睡觉吗？当时拍着他哄着睡觉，我就是一边拍着他，我就一边背一首诗哈，背一首诗，背着背着，哎，就一首诗连着拍几天，哎，忽然之间他给接上来了，
1: 哦，记住了
0: 啊，对，他就给接上
1: 了啊，真好真好，哎呀，我觉得是像王老师所说的，利用碎片时间。

0: 贵在坚持。所以说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建议是什么，就是像您所说的家长和孩子要一起去赌才行。
1: 对对对，一定要一起。
0: 对，
1: 嗯，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师次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家长放下手机，主动参与进来和孩子比赛谁背得快，谁记得准，聊聊诗人的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哈。闲暇时呢玩玩诗词接龙，
0: 对，
1: 家庭飞花令，这种小游戏哈。再有就是说还可以带孩子出去看，去游玩，旅游的时候去看看诗人居住的地方，那些诗人的纪念馆什么的去看一看哈。
0: 让孩子能够亲自去目睹，是吧？
1: 对对，你看我
0: 感受一下那个环境。
1: 曾经有个学生，就是说他背过《滕王阁序》之后啊，家长就带着他去游《滕王阁》，免了门票，孩子就特别有成就感，
0: 是吧？太好了，所以说也是在咱们亲子当中一个互动的一个交流的过程，也是一种游戏，是吗？
1: 对对对，
0: 无形当中就渗透到这个孩子生活当中了。
1: 这样呢，就是激发孩子对诗词的兴趣，
0: 对，
1: 也能拉近亲子的距离哈。
0: 是。是是，
1: 从来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性价比最高的高质量的陪伴。
0: 太好了，
1: 这个过程就是亲子情绪同频、消解代沟的过程哈。
0: 对对对，王老师，现在您和您的女儿之间平常聊天说话的时候，您感觉她是不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呢？
1: 那肯定不一样。我家孩子跟我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块儿诗词接龙也好，有时候就是经常会玩一些这种游戏。
0: 现在这家庭氛围当中，
1: 现在也
0: 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哇，太好了！哎呀，真的好幸福哦！哎，想想这个画面都觉得好幸福。
1: 对。我们你看让孩子从小读诗呢，不只是为了积累知识，更是为了让孩子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交朋友。你读陶渊明呢，就会学会淡泊自持，不被浮躁的内卷裹挟；读李白呢，心怀潇洒坦荡哈，拥有内心的浪漫与热忱；读杜甫呢，就家国情怀，拥有同理心责任感；读苏轼呢，就练就那种逆境中的治愈的那种底气能力哈。这样呢，我们就相当于为孩子请来了无数跨越千年的人生导师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
0: 所以说就像您所说，可能短期内可能看不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哈，但是教育本身就是一场慢功夫，对吧，王老师？
1: 对对对。那个也许呢，就是说10年20年之后，孩子呢遇到坎坷、遇到风雨的时候，那些诗句就会从他的心里长出来，
0: 是
1: 啊，给他冲破困境的力量。
0: 是这样。
1: 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在诗词的滋养中成为一个有情怀、有风骨、有温度的人。
0: 哇，这三个词太好了，王老师。我再说一下，是有情怀、有风骨、有温度的人，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太好了！今天我们家长学校这期课，我觉得讲得特别的好哈。我相信在收音机旁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今天也特别的受益。很谢谢您，王老师。有机会再把你请到直播间，好不好？
1: 好的。
0: 感觉有点意犹未尽，
1: 和大家交流。
0: 对对对，感觉有点意犹未尽，是吧？感觉还有好多诗词想和大家去分享，对吗？这样子，下次把您请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您再好好的把就是说您目前当中感觉有些比较精就是您觉得比较不错的这些诗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一起去分享，好不好？
1: 分享一些诗词的具体的诗词。
0: 对对对，好吗？
1: 也很有意义。
0: 可以吗？
1: 可以。
0: 我们预约一下。
1: 可以可以。
0: 感觉还没有听够呢，主要是时间原因哈，没有听够。谢谢您，王老师。好，那我们再会。
1: 好，再会。
0: 谢谢王老师，我们再会。
1: 家长朋友们，再会。
0: 好。好，那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占梅老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够静下心来全力以赴，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从容陪伴静待花开。我是菲儿，不要走开，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名师课堂，一会儿见。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0: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中老年朋友们的智慧舞台，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4: 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5: 好。
4: 嗯，
5: 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4: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4: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7: 我叫何路明，是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4: 嗯，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7: 对。
4: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啊，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5: 好的。
4: 好。
5: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原取于1790年。
4: 哦。
5: 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
4: 嗯嗯。
5: 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
4: 嗯，
5: 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
4: 哦。
5: 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悠长。
4: 嗯，
5: 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
4: 哦。
5: 经徽汉合流，逐渐形成了京剧。
4: 哦。
5: 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
4: 哦。
5: 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
4: 哦。
5: 到了1949年以后正式定名为京剧。
4: 哦。
5: 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4: 嗯嗯。
5: 经几代人的努力啊。
4: 嗯

0: 啊，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
1: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啊！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0: 对，
1: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0: 京剧大师奚孝伯。
1: 哦，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姚。对不对？
0: 对
1: 哦，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了，老师？
0: 大概10几年前。
1: 十几年前了，
0: 对，
1: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是吧？
0: 对，
1: 非常好。所以说，哎，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0: 对，
1: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0: 对，对。
1: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0: 2014年，由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1: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啊！您同样，您演唱这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0: 我曾5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这个演唱的《苏武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它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1: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还有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路明叔叔，您见过陈平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2: 我看到过，
1: 都见过是吧？
2: 对对对，
3: 见到过，对，
1: 很精彩是不是？
2: 对，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3: 对，11频道经常播的，
1: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吧？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平老师请到现场了。
0: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1: 真好，
0: 在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1: 对对对对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哎，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平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平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平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京剧呢，它有3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1: 好，
0: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1: 综合性，
0: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为一体，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1: 好，明白了。
0: 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1: 虚拟性，
0: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你比如说时间上，眨眼间百年光阴，它空间上3-5步走遍天下，6-7人百万雄兵，它有无限的想象。
1: 对对对，
0: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可国可家可天下。
1: 对，
0: 非常的丰富。
1: 对对对，
0: 第三条呢，
1: 空间感很强。
0: 是城市性。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它是来源于生活，加以提炼美化，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1: 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作答，对吗？
0: 对，
1: 老师啊，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这个唱念作答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3: 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
1: 都学了有几年了，是吧？
3: 我们学了有，对，
2: 六年了吧？
1: 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是吧？啊，一起啊，
3: 都一起，
1: 同届的基本上。
3: 对对，我从2019年嘛，2019年。
1: 哦哦，非常好。这个何叔叔，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做打，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这些技巧上，还有印象吗？
2: 是这样啊，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0: 做打就
2: 做呢，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
1: 进一步
2: 下来以后再修炼，
3: 对，进一步学习，
1: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哈，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啊，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特性，包括一些行程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0: 他这京剧的地位啊，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他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叫监离效果。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芳为代表创立的。他是虚拟写意的，具有意境美的。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1: 哎呀，这个陈平老师一说就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陈老师很厉害。这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我虽然我是个外行人啊，今天也要听陈老师来授课，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
0: 对，
1: 我说的对吗？
0: 对，太对了。
1: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个特点哈。这样子，陈老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好，京剧呢，它是以简胜繁，啊，特别的简洁。它的行当分生旦净丑，啊，它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和地位，通过化妆、服装加以艺术夸张啊。你比如说生行。生行呢，他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老生行又分了，他有老生、小生、武生。老生很就是大家一听明白，扮演中老年人的。
1: 对对对。
0: 小生就变成青年人。20岁左右的叫小生。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
0: 你比如说我们常山赵子龙。
1: 对，
0: 大英雄。这是武生。
1: 好。
0: 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1: 好，
0: 这一分得非常清晰，
1: 对对对，很清晰，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对，
1: 好，
0: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有做派老生，还有文武老生，以唱为主的，
1: 对对对，
0: 有的是以表演为主的，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1: 那更厉害了，
0: 他是分得非常细，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行的，
1: 对，台下观众眼也很尖，是吧？
0: 他都欣赏习惯了，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
0: 对，
1: 是吧，陈老师？
0: 对，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你看。这个旦行，这个旦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1: 对，
0: 冉冉升起的太阳，
1: 这样
0: 代表希望，代表温暖，这是代表女性的，它这个又分了正旦、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
1: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0: 对，
1: 好，
0: 正旦呢又叫青衣，
1: 青衣，
0: 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也是说有知识女性，花旦呢是小姑娘，
1: 小姑娘，
0: 就是年轻活泼伶俐的，老旦呢扮演老母亲、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
0: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扮演一些彩婆子呀，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 明白明白。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刚才这个陈平老师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行哈，您是？
3: 我们是生行。
1: 生行是
3: 吧？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1: 学老生的。您是个老生。
3: 婚生。
1: 是吗？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净行了。
0: 净行，对。
1: 好。
0: 他这净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刚烈，这个些男性的角色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他又分又叫花脸又也叫净行呢又分正净、副净、武净 正经呢就是以文的哦，唱以唱为主的，
1: 以唱为主。
0: 副净呢、哦、以表演为主的，
1: 哦、
0: 啊，也叫二花脸。
1: 哦，
0: 这个五净呢要五花脸、
1: 哦，
0: 它以武功为主。
1: 武功为主，哦，
0: 哎，
1: 好。
0: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孩，
1: 丑孩
0: 也叫小花脸，嗯、小花脸，
1: 小花脸、
0: 啊、也叫三花脸。
1: 哦，它呢
0: 名
1: 字好多，
0: 分文丑和武丑。
1: 哦，
0: 他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1: 啊、哦，有见过，有见过，
2: 对
1: 对
2: 对，
1: 嗯。
0: 啊对，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的、
1: 哦、
0: 啊，他是喜剧人物，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 哦、
0: 啊、生旦净丑四大行、
1: 好好好就跟于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嗯、他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0: 对
1: 哦
0: 对，
1: 明白了。好、嗯、这介绍很详细啊，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平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
0: 嗯、
1: 让我们对这个四个概念也是加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哈。对、嗯、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来讲，可能一听哎，生旦净丑到底是哪四大行当，光知道这名字，但是要细分起来，哎，这知识点还是很多的，是吧，陈老师？
0: 对，
1: 嗯，好，
2: 特别解释这个旦。
1: 这个
2: 啊、哦，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
1: 哦，
0: 冉冉升起的
2: 对
1: 哦、嗯，这个解释是吗？
2: 对对对，
1: 哦、
0: 刚才对希望和温暖的
1: 对对对对
0: 女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给大家带来希望和美好。
1: 哦，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寓意也特别好、啊、是吧？
2: 是，
1: 对，刚才我
3: 非常棒、嗯、
1: 对，刚才和那个何叔叔也在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2: 第一次听
1: 是吧，
3: 第一次听说
1: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嗯、包括收音机片王的朋友、嗯、是不是、嗯、
0: 互相学，
1: 好好好，
0: 研究
1: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
0: 嗯、
1: 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
0: 嗯、
1: 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哎，这个挺专业的、
0: 嗯、
1: 四功是哪四功、
0: 嗯、
1: 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四功呢就是唱念作打、嗯、
1: 唱念作打，
0: 对，
1: 好。
0: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1: 哦，手眼身法步，
0: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
1: 哦，
0: 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
1: 哦，
0: 唱念作打，
1: 哦，
0: 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
1: 哦哦，
0: 作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1: 哦哦哦，明白。 嗯， 嗯， 嗯，
0: 对，这个唱呢，嗯，它有严格的这个方法
1: 哦，
0: 啊，唱呢要字正腔圆，
1: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嗯，
0: 声情并茂，
1: 哦，声情
0: 八个字，
1: 对对对，字正腔圆，
0: 声
1: 情
0: 并
1: 茂，嗯、哦，好，我们要领悟精髓，
0: 啊、嗯，
1: 好，
0: 唱的时候，哎，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
1: 哦、
0: 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1: 哦，
0: 啊，
1: 得感染到观众，
0: 嗯、对，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
1: 哦，
0: 啊，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1: 啊，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啊、嗯嗯哦，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0: 是
1: 好，
0: 嗯
1: 嗯，好，这个五法，陈老师啊、嗯哦，
0: 对，
1: 手眼身法步，
0: 这个、手眼身法步呢，你看，他舞台上每一个动作、嗯、每一个亮相、
1: 哦、
0: 啊，他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
1: 嗯、
0: 哦，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
1: 哦、
0: 脚走走脚步怎么走、
1: 哦哦、
0: 它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式规范。
1: 哦哦哦、
0: 啊、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
1: 嗯嗯、
0: 啊、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
1: 嗯、
0: 都是一个造型。
1: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0: 对，他就平常要锻炼。
1: 是吧，嗯、哦、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的行程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嗯、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
0: 嗯、
1: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
0: 嗯、
1: 哇，我们是外行、
0: 嗯、
1: 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
0: 嗯、
1: 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0: 啊。可以啊，
1: 这样陈平老师、嗯、我们先请这个卢娟阿姨好不好？
0: 好
1: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嗯、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平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
3: 嗯，
1: 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3: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1: 哦，咱清唱、
3: 叫做蜀太保、嗯、
1: 好
3: 啊，
1: 清唱，
3: 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1: 好、哦哦哦、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娟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呱唧呱唧，
3: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1: 好，随时开始。嗯，

二太保身来又乐套，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能斩那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

财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术的好，压三个秦叔宝，是太保双手能打。

0: 在大。哇！太厉害了！今天真的是大饱耳福啊，让我真正现场听到了我们这个卢娟阿姨哈，这个演绎真的太精彩了。说来宝这段，
1: 这都是陈老师教我们的。
0: 这个刚才这个卢娟阿姨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明老师在哎给她打着拍子，是不是啊？哎呀，真太厉害，太厉害了，太精彩了。怎么样，陈老师？这个卢阿姨跟您学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现场在这个啊，就是零距离的在您旁边哈来演绎这段，那能打多少分啊？
2: 能打。98分，
0: 九十八分，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因为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2: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六七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啊！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个京剧有兴趣吗？
1: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1: 哎、对、
0: 啊、
1: 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哈，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啊，我们陈明老师也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对对 对。
1: 啊，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明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啊、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实学六七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放弃，有过这样想法吗？那时候？
1: 放弃没有，
0: 没有，
1: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特别的喜欢嘛、是吧、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哟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
2: 对，
0: 是吧？好，谢谢陈明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吗？
2: 好，谢谢，
0: 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2: 好，
0: 再会。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

0: 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晋文公秦王称霸，诸侯俱服啊，他连最强大的楚国都给打败了。实际在春秋历史上，中期争夺霸业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就是晋国跟楚国，一南一北呀、啊，城濮大战大败楚军，扬威天下。那这位晋文公，你别看在位时间短，这霸业可挺辉煌。严格讲来，晋文公死后多少年，一直到晋悼公的时候，晋国的霸业还在延续呢。他这个时间为什么延续这么长啊？就是因为重耳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位说就打这一仗就称霸了，还有好些小动作呢。晋文公败了楚国，镇服了诸侯，而且他还要挟天子，又去要那个天子葬礼了吗？不是，史书记载说天王寿于河阳，什么意思呀？他要挟的周天子，那周襄王到河阳这地儿来开会，所谓会盟啊。过去这会盟诏令出自于天子啊，打齐桓公开始那就是齐桓公发话了，但是齐桓公可没敢让天子到这来开会来，晋文公就来了这么一手。周襄王又不敢不来，来又觉得没面子，怎么办呢？那位圣人孔夫子一语道破天机呀、啊，把谜底给揭穿了，说天王寿于河阳，就好像这周天子打猎路过那儿，一看嚯，这么热闹，开会了，来我也听听吧。天子来提高了会议的规格，二一个你还是来参加了呀。这是史家一种曲笔的表现。后世的那位史记作者司马迁先生称道晋文公，说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君主。晋文公让天子来开会，这就说明了对天子的一种态度，自己在建土盟于诸侯，大伙一块儿跟着晋文公在那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都表示听你的话了。这也说明了晋文公自盟主之后对天子的一种态度的变化，尤其是跟前几位霸主们相比，他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你甭别的，小霸诸侯的那位郑庄公，他当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对周王室是一种仇视。要不怎么打仗建设周王坚呢？没仇没点狠心他不能这么干呢。那么齐桓公那位霸主呢，他表现更多是一种友好，这友好当然是打引号的了。从表面上看，人家是尊王然后才攘夷呀、啊，得尊。那么晋文公是秦王，按说那周天子更得感谢晋文公，可反过来天子对晋文公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讨好，生怕得罪了他。这就是晋文公跟以往的霸主不一样的地方。尽管周天子有时候还想摆摆架子耍耍威风，你比如说晋文公曾经三次请求啊，能不能让自己以天子之礼下葬，但是周襄王都是摆手反对，坚决不允。可更多时候周王室的安危，比如发生暴乱了，王室出现动荡，他还得仰仗这位晋国霸主对他的支持，有时候甚至连登基坐稳皇帝这宝座都得需要人家点头。当然这霸主对天子也有要求，没有白帮忙的，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给他种种各种不合言行礼法的行为披上一个合理的外衣，那天子得点头。所以晋文公东征西讨是师出有名，天子让我这么办的，显得那么尽合情理，以至于不让人们一下就能看到他贪婪的野心和本来面目。这种历史现象应该说是耐人寻味啊。天下共主那位周天子却要讨好自己的仆人臣下，损害自己的地位，不然不能维持自己天子的身份。而那些消亡损亡的霸业呢，却又靠这些被剥夺权力的对象来支持，这原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居然如此的和平共处， 怎能不让人发之于一笑啊？就在晋文公称霸的时候，那位秦国的秦穆公也没歇着，秦穆公都有点害怕了。怎么呢？自己年岁也不小了，晋文公这霸业如此辉煌，的自己有生之年能不能也像他一样名扬天下呀？好在晋文公在位时间不长，62岁继位，在位9年，晋文公重耳病死了。他这么一死，晋国的霸业依然延续，但是这就给了秦穆公一个跃跃欲试的历史舞台，好像天降奇缘呢，这机会可到了。秦穆公想称霸诸侯，有人说他也是春秋霸主之一啊。秦穆公真有这个志向。说起秦国的历史，那可就不如齐国了、晋国来的那么名正言顺了。为什么？齐国的祖上是姜子牙，晋国的祖上跟周王室是一个姓的，秦国可没这亲戚。秦国的祖先最早是住在东方的种族，那要往前倒了，西周刚刚建国的时候不有一个故事叫周公东征吗？周公旦东征的时候，他派了很多人就到西方去定居，跟当地的少数民族戎族啊、狄族啊一块去居住。秦国有一个祖先叫非子，这个人专门是经营畜牧业，尤其是这马养得好。那个年代那马就如同我们现代军事作战里边那种高技术高科技含量的战车一样，哎，这坦克一出来是能爬山，能跳沟，能过壕，能下水，再过过生许长出翅膀就能飞喽。那时候战马是重要的作战武器之一呀，人类的战马怎么能行啊？那么秦国的祖先这个妃子养马养得好，把那位周孝王给感动了，得了，你就在秦这个地方好好给我养马吧，以秦地为姓，称为秦嬴。所以后来那秦始皇姓嬴，叫嬴政嘛，这嬴就打那会儿来的。打周平王东迁以后，秦襄公秦王有功，所以周平王正式封秦襄公为诸侯，从这个礼仪规范上给他提了一个大格，告诉他岐山以西的地盘都归你了。那怎么叫归他了呢？那还有好些戎族狄族呢，你打吧，你只要把他们都打败了，收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就这样秦国不断的壮大，到春秋前期，秦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的时候，西边的秦穆公也在领导的手下跃跃欲试，总想走出这段狭窄的关中地带。要想成就霸业，走出关中入主中原，光有雄心不行，还有壮志那不也是空想吗？得有实干，实干就需要人才。要说起人才观来，秦穆公跟这几位霸主相比是毫不逊色，他太有独到之处了。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叫五谷大夫啊，这五谷大夫，大夫是官职，五谷是什么呀？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这谷就指的公羊皮，那五个公羊皮，这五张皮怎么有大夫啊？这是一个典故，说的就是秦穆公的事情。秦穆公用五张公羊皮换回了一个治国安邦的高人，这就是他蓄谋霸业付诸于实施的具体举措。找来的是谁呀？是一位治国能臣，就像天方夜谭里的神人一样。这位姓百里，单字明晰。你说怎么姓百里呀？中国姓氏源远流长，有很多古时候的姓氏是以地名取姓，百里是地方地名的。这位能人名字叫晰，所以后人就称为百里晰。那百里在哪个国家呀？春秋时期他属于虞国地界，

0: 百里奚自幼是家境贫寒，历史上有好多记载，有学问、有志向、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的人，往往是出身卑贱。那富户人家公子哥，后边不定干嘛呢？最后未准都能成大器。当然不可一言以蔽之，反正是穷人孩子早当家，这话没错。百里奚小时候就可怜，哎呦，就差沿街乞讨了。可是到最后真就走上了乞讨的道路，你说这不是命运坎坷吗？百里奚成家以后，这日子是越过越穷啊，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自己一把年纪了，怎么三十多岁才成家？那时候三十多岁成家行啊，能理解，那是今天，那年代三十多岁都当爷爷了，有那么悬吗？你看十八就成了，有的还不到十八岁就成家了，赶到三十二三，这第三代都见着了。这百里奚三十多岁刚成家，有了孩子，可这日子过不下去，挣不来钱呢。这经济是一切的动力，那不能全家三口坐着饿死，怎么办？到外边谋谋事儿吧。哎呦，跟自己的媳妇告别了，到外边找找差事。自幼也算是饱读诗书，别看穷，他可以自学，那会儿还没学堂呢，打孔子开始广办学堂，但是自学千古一理，自己得认头啊。学了半天，这能耐往哪儿用啊？货卖帝王家，到齐国吧，齐桓公称霸，齐国应该有很多的就业机会。百里奚不明白什么叫就业点增高，反正知道在那儿能找着事由，奔齐国了，找齐桓公手下去游说。谁搭理你呀？啊，你自个儿快四十的年纪了，你在那吹着呼呼的会这会那个，谁信呢？没人理他，在齐国的街头他就要了饭了。那齐国不行，此处不养爷自有留爷处，又奔了宋国了。宋国是商代后裔为主，当时商代的后裔微子不就被封于宋吗？所以说宋国是古礼继承最多的一个国度。到了宋国没找着什么室友，可是不白来，百里奚遇到了一位挚友。这挚友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走道有点踮脚，人称为简叔。挚友什么职务啊？就是一隐士，普普通通老百姓，跟谁也不乐意来往，但是跟百里奚两个人是一见如故。简叔跟百里奚越谈越高兴，俩人成为知己了。那咱一块儿找找活吧，隐士也不隐着了，没有机遇你瞎忙活什么呀？两个人一块儿奔了周国的都城，正赶上周王室的王子，这人叫颓啊，王子颓喜欢养牛。这王子当的别的不喜好，就一看见这牛他特别高兴，拿着牛当宠物那么养。恰恰百里奚善于养牛，你想他打庄稼地长起来的，耕种时候少不了要这牛帮忙啊，所以对牛的生活习性特别了解，这就算学有所用吧。哎，百里奚养这个牛养的这膘肥体壮，能干活。王子颓倒不指望牛都去耕地，主要是作为观赏。那么爱屋及乌，谁养的把这牛养这么好啊？啊，养得跟大象似的，就差俩鼻子了。哦，百里奚，封官吧，要封百里奚做官。这应该说是高升一步。别的诸侯国找不着事由，周天子这儿有人要加封你，这不是好事儿吗？这找简叔来了。兄长，你看这事儿怎么样啊？哎呦，简叔一听，这可不行，贤弟，时值王室纷乱，你最好别在周王室做官。简叔看出毛病来了，就这王子颓这造反的底子，总有一天他跟当今天子要打起来，那么跟着他一块儿在一起生活的人都难免受到连累。你这官是王子颓保荐的，你不得吃挂烙吗？白里奚一听也有道理，那要我走得了，哎，咱都不在这儿干了，就这么离开了东周的都市，跟这简叔洒泪而别。百里奚又到了自己的老家，回到了虞国。 他媳妇问他，你转了这么一大圈周游列国，你给我挣多少钱呢？咱这日子怎么过呀？巴里西告诉他，以前怎么样咱现在还怎么过，穷了穷过，富了富过吧。说这话说自个儿底气都不足，我再找找吧。别说，百里奚在外面周游而回，倒是创了一些名声，认识了一些朋友。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虞国是个小诸侯国呀。一听说又从海外留学归来，这算海归派吧？大概，封官吧，封为大夫，卿、大夫、士，这是古人做官时三个级别，大夫这级别就不低了。简叔呢？自打跟他分开以后又回家隐居去了，从此弟兄音信断隔。那么这位百里奚在虞国当上了大夫了，可他们一当上，他才发现前程不妙。怎么呢？这虞国的国君呢，爱马爱美女，作为一个国君跟正常人一样，有些喜好偏好可以理解，但是责任不一样。你负责的是这一个国家的兴盛，你不能用个人的爱好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可这位虞君偏偏就这样，只要一有美女一有马，他是全都忘了。哎呦，百里奚好几次劝他，尤其您瞅瞅您那邻居。邻居谁呀？邻居是晋国呀。晋国的君主们雄心大志，想称霸天下，您老这么玩可不行，不能这样了，谁听得进去呀？最后百里奚这官职是奔奔奔一下往向降，降到最后成奴隶了，从士大夫阶层降为奴隶。您说这人够多惨吧？虞国还一劲讨着晋国的好，没多久被晋国灭了。假途灭国吗？假途就是借国国的道路，灭的是虞，回来捎带脚就把这虞国给收拾了。虞国一败，百里奚战败为奴，本身就是奴隶，这下更不值钱了。而晋国恰恰跟秦国接壤，中国有句成语叫秦晋之好，两国联姻呢。晋献公的大女儿要嫁往秦国，就是重耳的姐们吧。那么就在这奴隶里边挑啊，那过去那嫁闺女尤其是有身份的贵族，那不能就一个人空身走，娶嫁这有很大的礼仪限制。那么嫁女像诸侯王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要求，晋献公要嫁闺女，那奴隶带就多去了，闺女到那儿为妻还得有好些金妾，带着很多姐妹，当然都不见得是亲的了，表姐妹也可以，丫鬟使女，这一架架一堆呢。你听那民歌里边唱，驾着你的马车带着你的妹妹，这就是一种民俗的表现，一块儿嫁过来。光带着妹妹也不行，有使唤人，在些奴里边挑些有本事的，就挑着了这位百里奚，作为晋国的陪嫁之奴，一块儿奔了秦国了。百里奚都好悬窟窿，怎么的胡子都出白茬了，好嘛，五六十岁的人了，你说说我这跟着嫁人我算怎么一道呢？那家里媳妇怎么办？孩子长什么样了？我太活着憋屈了，我走吧。半道儿百里奚逃跑了，往秦国跑，那一块走多好啊。跑到了楚国，到了楚国又被楚国人给抓着了。这哪来的奸细啊？不是奸细，难民。难民你会什么？不养着无用的人，我倒是有点本事。百里奚把自己吹了一溜沟，我会养动物。你会养马吗？百里奚心想，我不会养马。可这会儿要说不会，那就咔哧一下了，咔哧一下脖子上，咔哧一下脑袋就掉了。会，百里奚会养牛啊。转念一想，牛马那不一样吗？会养牛，我就能养马。养牛也不是天生的，一点点琢磨出来的，有那功夫眼儿把马也养好了。这战马为什么附一战字？各国都需要。嚯，在楚国这么一养马，养出声名来了。 现在流行话讲，那百里奚是养马的大腕儿，就连楚国的国君都知道有那么一个晋国的奴隶叫百里奚，养马养得好。那好好封赏封赏他吧。百里奚这么一养马，这名声可就传出去了。尤其是他那老朋友简叔，在秦国也被封了官了。简叔一听说啊，我那好哥们养马了，那多惨呐、啊，浪费人才呀、啊。找了好些人跟这秦穆公汇报了，百里奚是天下难得的人才呀、啊。秦穆公正好想壮大自己的基业呢。你听说这个，那咱们把他要回来吧。有人劝他，你怎么要啊？嗨，就跟楚王打个招呼，就说有个奴隶到了你们那儿了，我花钱把他买回来，不让他亏本不就完了吗？有人说，您这么可不行，您要这奴隶得有个由头啊。你是缺马，让他给你找找马养一养，还是打算用他治国？我用他治国呀，那就不能这么说。您要说这是人才，楚王一定不放，干脆就按奴隶的价格把他买回来就完了，越便宜越好。秦穆公一想，对呀，那一般这市场价这奴隶怎么卖？嗨，几张羊皮的事儿，好吧，一般几张羊皮，三张半就一个人，那会儿那人也够贱的，那这咱给五张羊皮吧，让他转转吧。就这么，秦穆公命人带了五张公羊皮，五谷大夫嘛，这谷就公羊皮，拿五张公羊皮去找这楚王去了。君主跟君主之间打交道，也带了礼物来了，除了土特产，还有五张公羊皮，这是公平买卖，等着交换。我们缺一养马奴隶，你把他借我们用用吧。楚王连心思都没走，哪还没找不着养马的这好子，有的是啊，走吧。就这么着，五张公羊皮换回百里奚。秦穆公跟百里奚一口气聊了三天三夜呀、啊、聊得秦穆公简直就剩失眠了，都不困了，马上封为上大夫，从一个奴隶到一个国家的宰臣，由一个贩牛贩马的奴夫变成了一个大夫。百里奚凭借自己的才智完成了龙门一跳，秦穆公凭着自己的慧眼完成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纳贤之举，由此秦穆公的霸业露出了曙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

0: 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你看这什么写的？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
7: 这是谁？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3: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

0: 那对不对？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
1: 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 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3: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4: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1: 爸，爸，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

0: 本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 十分感慨。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1: 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毅元帅的队，
4: 商会没国家做生意啊！
3: 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煽情万分，渡过难关。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
0: 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您好，
5: 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0: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5: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四代的先锋，
5: 他一笔一画。
3: 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蚁穴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5: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0: 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5: 这会是尽头。
6: 老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5: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
0: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5: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

0: 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同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了，

1: 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 这是把税减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1: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
2: 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
3: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0: 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0: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
3: 这个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2: 啊，
3: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2: 哦，
3: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2: 哎呦，
3: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2: 对
3: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2: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
3: 山
2: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3: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啊，它吸收 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2: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3: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2: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3: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2: 嗯
3: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2: 哦，
3: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2: 嗯。
3: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2: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3: 哎，对对对，
2: 哦，
3: 这个，
2: 都印到包装上了。
3: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2: 嗯，
3: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2: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3: 那星辰老师，
2: 嗯，
3: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2: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3: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2: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3: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2: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3: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2: 是啊，
3: 最精华的东西。
2: 哎呦，
3: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2: 嗯，
3: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2: 哦，
3: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2: 我喝的少。
3: 喝的少。
2: 嗯，
3: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2: 哦，这么好。
3: 啊，这个胃黏膜，
2: 哎呀，你看
3: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2: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3: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2: 嗯。
3: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2: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3: 是
2: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2: 嗯 嗯, 嗯。
3: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2: 哇，
3: 你知道这个。这个
2: 对
3: 重量是非常，
2: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3: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2: 嗯，
3: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2: 对，晒干晾干
3: 的话，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2: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3: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2: 哦，
3: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2: 嗯。就是说，
3: 最大程度的，哎，对，
2: 保留了营养是吧？
3: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 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这是。
2: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3: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2: 你看，
3: 对，就是、
2: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3: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优的，
2: 对，
3: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2: 而且我
3: 上检测的，
2: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3: 是的，是的，
2: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3: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2: 你看啊，
3: 出厂价。
2: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3: 品宣嘛，
2: 对吧？
3: 品宣嘛，
2: 品宣。
3: 对，
2: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3: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2: 你别那么。
3: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2: 我知道咱
3: 的
2: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3: 3个月吧。
2: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3: 3个月，
2: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3: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2: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3: 哎呀，
2: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3盒。

0: 啊，198七盒，400637181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
0: 嗯
1: 啊，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
0: 嗯，
1: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嗯、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
1: 嗯、
0: 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啊、对，菜山药。
0: 嗯，
1: 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哎、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
0: 嗯
1: 啊，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
0: 嗯、
1: 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嗯，所以说你看、
1: 啊这个、
0: 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还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0: 嗯，
1: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0: 嗯，
1: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0: 嗯，
1: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0: 哦、
1: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
0: 嗯、
1: 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
1: 嗯、
0: 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18，400637181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18，400637181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FM 106.5，FM 106.6，FM 106.7，FM 106.9，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FM 106.9，FM 106.10， 瘦肉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9: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很多女性朋友呢，到了更年期之后，会感觉到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甚至有的朋友还觉得突然一下子呢是浑身出汗哈、反正是各种的不适。更年期呢是女性生理和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对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哈、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请进龙护士。你好，龙护士。
10: 主持人好。
9: 好，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关于女性更年期的话题哈，是咱们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妈妈们很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女性朋友就觉得我到了更年期，可能40多50多哈，也有朋友可能会晚一些哈，觉得身体有各种不适，月经开始不正常了，时断时续，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又很久不来，然后还可能会有一些失眠呀，心情很不好啊，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说是潮红，满身出汗啊。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更年期的表现？是不是不用去看病呢？
10: 对，很多女性呢都面临更年期这一个阶段。那人群中呢普遍存在的看法就是啊，绝经它不是病，绝经其实就是更年期、更年期各种不适呢就扛一扛就过去了。
9: 是，
10: 再就像你比如说好多的 专业人员，
9: 嗯
10: 啊，甚至可能是医护人员，
9: 嗯
10: 啊，不是搞这个更年期砖块的这一类人吧？
9: 哦、
10: 嗯嗯，绝经呢也被认为是一种一个生理现象，
9: 嗯
10: 啊，不需要干预的。其实它这个绝经呢，就是卵巢衰退，
9: 嗯
10: 啊，雌激素下降。
9: 嗯，
10: 雌激素缺乏所带来的影响呢是广泛而深刻的。
9: 嗯，
10: 更年期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有各种的一个不适症状，到这个55到60岁开始呢，就是各种这个萎缩的现象呢就开始出现了。
9: 嗯，
10: 比如说像关系到老年期的这个骨质疏松啊，
9: 嗯，
10: 心血管疾病啊，
9: 哦，
10: 甚至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退化，
9: 嗯，
10: 都跟这个激素的这个短期、中期，还有长期的这个缺乏呢，
9: 嗯、
10: 有密切的一个关系。
9: 嗯，
10: 所以啊，绝经虽然它不是病，却是众多老年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那个诱发因素。
9: 嗯，
10: 也是呢各种更年期症状的直接原因。
9: 嗯，所以说就是在女性绝经之后哈、啊、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健康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啊、也是咱们这期节目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女性更年期怎么样护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性哈、啊、要提示给大家伙。
10: 对对对、
9: 啊、那对于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比方说40大几50出头哈、啊、有这部分女性她开始出现这个月经期的不正常哈、啊、跟以前有明显的不正常，
10: 对，
9: 这个时候她需要去就医吗？
10: 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需要去就医的，因为这个到绝经期的、
9: 嗯、
10: 微绝经期的这个妇女呢，有的人就是例假时间、
9: 嗯、
10: 经期比较长、
9: 哦、
10: 啊，经量时多时少，
9: 对对
10: 啊，她可能拉的战线也比较长，
9: 嗯
10: 啊，有的1-2年3-4年啊，甚至达7-8年都有，
9: 嗯
10: 啊，所以呢这种现象呢就会造成一些更年期的患者呢，
9: 嗯，
10: 他就是出现一些焦虑啊，
9: 哦，
10: 啊，什么、
9: 嗯、
10: 睡眠不好啊，
9: 嗯，
10: 啊，这种症状，
9: 哦、
10: 可能还
9: 他也是一个诱因啊，
10: 对对对对、
9: 嗯，
10: 还会引起一些其他器官的一些疾病，
9: 嗯嗯，那这个时候咱们去到门诊，在咱们妇科这样来看病的患者多吗？
10: 挺多的，
9: 嗯、
10: 对，这个微绝经期还有绝经期的患者啊、
9: 嗯，
10: 看更年期的。那个是挺多的，
9: 嗯
10: 嗯，
9: 一般是有什么办法呢？
10: 咱们那个就是一些激素一个治疗，
9: 嗯
10: 啊，还有一些那个中西医结合吧，
9: 哦，
10: 啊、是这种，
9: 哦、嗯嗯，好，那这是大夫的范畴了哈，咱们接下来说说龙护士，
10: 对对对对，
9: 咱们这个护理方面哈，那您像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就一提到更年期，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会焦虑，您说的哈，心浮气躁，心情很不好，
10: 对
9: 啊。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咱们看到他会易怒这种表现吗？应该怎么护理
10: 呢？能看到、
9: 嗯、
10: 他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怒起来了，
9: 嗯
10: 啊，心情本身平时的时候、
9: 嗯、
10: 啊，工作呀或者生活呀，
9: 嗯，
10: 就是平时
9: 平时比较平静、也比较冷静的哈，
10: 对，
9: 突然可能就有
10: 突然就是有一些这个易怒、
9: 哦、
10: 啊、
9: 嗯、
10: 这个发火啊，就脾气暴躁起来了，
9: 嗯
10: 嗯，咱们更年期的女性焦虑呢有哪些表现呢？
9: 嗯，
10: 可能因为有一些小事儿、
9: 哦、
10: 啊，心烦意乱，
9: 嗯，
10: 坐卧不安，
9: 嗯
10: 啊，有的女性甚至某一些小事就是提心吊胆，
9: 嗯， 嗯，
10: 恐惧不安，
9: 哦，
10: 所以这个心理学上呢称这种现象就是一个焦虑症，
9: 嗯
10: 啊，焦虑症它可能有性格的一个改变，
9: 哦
10: 啊，比如说
9: 嗯，
10: 嗯特别敏感，
9: 嗯
10: 嗯，易怒、
9: 嗯、
10: 易躁，就是爱唠叨，
9: 嗯，
10: 这平时说的就是哎呀更年期的女人不好惹呀，
9: 但她可能更年期之前不是这样啊、
10: 就是、
9: 突然发生变化了，
10: 对对对、
9: 哦、
10: 嗯，所以她特别的爱唠叨易怒，
9: 嗯，
10: 嗯，再一个她就是睡眠也产生了障碍，
9: 哦
10: 啊、
9: 嗯哦、
10: 对那个睡眠质量她不满意，
9: 嗯，
10: 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那个时间比较短，
9: 嗯
10: 啊，容易惊醒啊早醒啊这种，还有消化道症状呢，就是有腹胀啊，
9: 嗯，
10: 啊、嗯，有的这个女性还出现一个胸骨的一个疼痛，
9: 嗯，
10: 还有灼热感，
9: 嗯
10: 嗯，表现嗳气，
9: 哦，
10: 是
9: 这、
10: 哦、这个
9: 消化道的不是症状也，其实是这种焦虑引起的，
10: 对对对对，啊，觉得胃部总是不舒服，
9: 哦、
10: 嗯那个胃胀、胃酸，
9: 嗯
10: 啊、
9: 嗯、
10: 这种，还有饮食。是吧，就是

0: 不好。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你像呼吸系统的这种症状呢，就是总觉得气短，上不来气儿，心悸这种。
1: 嗯
0: 嗯，泌尿系统呢，可能有的人就是尿急、尿痛，会发生一个泌尿系感染。
1: 嗯
0: 嗯。就是神经的这个症状呢，就是觉得哎呀头晕目眩，是这种。
1: 那这些其实都算是这个更年期焦虑的它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面对的这种焦虑、心烦意乱的情况啊，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怎么样来日常护理，怎么样管理自己这个情绪，有办法调节吗？
0: 咱们就是如果是日常的一些调理呢，就是在家可以做一些那个保健操啊。
1: 那龙护士，您说的这个保健操啊，它怎么做，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这是咱们日常在家可以做的一个老年、中老年一个保健操。咱们可以做眼部的一个保健操。咱们通常说的是就是指甲短、手洁净、尊要求、神入境、穴位准、手法正、力度是，酸胀疼，就是和节拍呀，那个不乱行。那个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呢，前四节是闭眼睛，后两节是双目睁。如果眼睛有红肿呢，脸上有长这个疥疮呢，尽量的，这是一个禁忌症，尽量的去不要去做去了啊。做这个眼保健操呢，还是贵在长久，持续。走这个形式呢是难以见功效的。
1: 就是每天做一做眼睛保健操。
0: 对对对。
1: 像上学的时候做的一样。
0: 对对对，就是咱们这个眼睛保健操可以做一做这个老年人。
1: 它有这个放松的一个功效吗？
0: 对，
1: 它
0: 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功效。这个呢就是说可以缓解一个脑部啊，还有一个眼部周围这个血液的一个疏通。
1: 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体式，或者说在家里边咱们简单一操作的吗？除了眼睛保健操
0: 有啊，咱们还可以做这个起身的一个健身操。比如说这个咱们睡醒了躺在床上做几分钟的这个保健操，就是用手指呢梳头一分钟。就用手指张开，当成这个梳子的一个形状。咱们从咱们的额头，就是前额向后梳理，这样能够也是有效的唤醒脑部的一个细胞，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流通。
1: 躺在床上做就行是吧？还是坐起来做？
0: 这个就是躺在床上就可以。躺在床上就可以做了。对于这个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再一个就是揉耳廓。揉耳廓一分钟，就是双手沿着这个左右耳廓前后还有上下呀，都可以揉30次。这个双手还有轻轻拍打这个左右耳朵10次，一定是轻轻的拍啊。耳朵上也是布满了咱们这个全身的一个穴位。这样做呢，可是这个经络疏通，尤其是对耳鸣啊、目眩呀，这个健忘的患者呢，有这个防治的一个功效。
1: 这是一个起床的操啊，也很简单。
0: 对，其实在床上躺着还可以转眼睛。转眼睛就是睁开眼睛，就是顺时针呢转动眼球30次。逆时针就转动30次，上下也是转动，还有左右转动各30次。尽快呢从这个沉睡中醒来。尤其能锻炼这个眼肌，提神醒目的这个也是。
1: 可能放松一下的这种功效了感觉。
0: 还可以抚摸平躺，是吧？平躺的时候还可以抚摸咱们的肚脐。一定是首先一定是两手先把它搓热。再就是交叉呢放到咱们这个按摩这个肚脐这一块上。
1: 这个是对这个消化系统有什么
0: 对，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按摩这个脐周围，它也是有很多穴位的呀。就是按摩肚脐的什么神阙穴呢，能防止这个脑卒中。按摩也具有提神和补气的一个功效。那个神阙穴就是咱们肚脐周围，这不是中间的位置。中间的位置是这个穴位。
1: 这个也可以躺在床上啊，就躺上来

0: 坐就行了，
1: 躺着坐就行啊、哦。你比如说平时的时候就觉得肚子凉啊，肚子胀啊，咱们可以搓搓搓双手，去捂一捂肚脐就可以。
0: 需要打圈转吗？
1: 不用
0: 就捂在这儿
1: 啊，就捂在这儿就行啊。就是你，但是捂的时候不用打圈转，那你按摩的时候呢？就是在这儿转一转就行。
0: 这些都是感觉是一些放松的这个
1: 对
0: 提示啊，应该日常操。
1: 对，还有左右翻身，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是吧？左右可以翻身，就是锻炼这个骨骼肌，还有一些关节，脊柱啊、腰部啊、腿的一些肌肉什么的啊，都可以锻炼。就是缓慢的锻炼就行。
0: 好，这都是在晨起之后哈，咱们可以做的一些保健操。
1: 对，
0: 起来之后白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健操吗？
1: 可以做一下伸懒腰，扩胸腔，扩胸腔，这个呢就是可以就是使这个心脑血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一个氧气和血液，保持这个头脑清醒。还有一个老年的一个颈椎操颈椎操也是就是头使劲向上扬，但是一定要是缓慢的，不要一下子就扬到后方去，要缓慢的扬一扬，扬到最高的位置呢，再稍作停顿，然后再还原。
0: 这个就是一大早哈，大家伙可能有时间去公园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做一做啊。
1: 对，可以做一做，这就是在家日常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保健。
0: 我听您说的这些动作，其实跟一些比方说太极拳呀或者说瑜伽呀有一些这些运动是有点像的。
1: 对，所以咱们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呢，不要做这种暴烈的运动，剧烈的运动，
0: 太剧烈的不要
1: 太剧烈的不用，也是就是做一些适量的适合自己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些运动。
0: 其实您提到这些操啊，我觉得可能除了缓解这些焦虑心情不好的一些症状之外，也有这个保健的一些功效。也是算是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了。那您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方面，比较推荐更年期女性的运动项目有哪些呢？太剧烈的您说不要。
1: 对，剧烈的不要啊。那咱们一定要适合就是运动负荷呀，使用的器材呀，锻炼的一个程度啊，还有周围的环境。运动最佳的方式呢是中度强度的有氧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各关节各肌肉都有活动的这个全身性的这个项目，比如说咱们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你像好多这种中老年的这个女性呢，也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是吧？
0: 广场舞，
1: 对，广场舞啊，那个练太极拳呀，对，还有一个气功，其实游泳也是可以的，
0: 这是这样的一些适合更年期女性做的一些运动项目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讲一讲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很关键，这些方面您一定要注意了。龙护士，我们看到有一项调查就说呢，将近40%的更年期女性是饱受夜间频醒、入睡又很困难，或者说是失眠等一些睡眠障碍的这个困扰当然了，白天呢可能就会出现了疲惫啊、焦虑，还有您说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心烦意乱这可能又会加重了她夜间睡眠质量的一个下降，感觉又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
1: 恶性循环。
0: 就是这部分的女性朋友，您应该也遇到过不少
1: 对。这样的患者呢确实是有很多到医院来就诊的而且是必要治疗的这里介绍一些就是日常的预防和改善的一个措施咱们基本上是充分的一个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按说是晚上10点呢到凌晨2点是这个人体细胞更新最活跃的一个时间段这是睡眠不好细胞那个新陈代谢呢就会受到影响人就会衰老加速一个衰老的一个进度吧那咱们所以睡前呢尽量的有一些谨记所以咱们在这儿呢说一说 第一个呢，就是临睡前呢，不要进食。你如果哎呀，我觉得我今天吃饭特别早，睡前呢就也觉得有点饿了，这样怎么着呢？咱们就可以吃一点点的水果，吃完以后呢，尽量再是休息半个小时再入睡，因为你吃的太多的话，就立马睡觉，对咱这个胃肠功能也不利。不好，就是消化系统啊也不好，
0: 可能也会睡不好，是吧？
1: 对，也睡不好。
0: 这是第一个禁忌啊。
1: 对，第二个呢就是，睡前呢禁忌用脑。如果在晚上，就是比如说以工作呀，比如说这个睡前，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的人喜欢那个做一些工作再睡觉，或看会儿书，应该这个怎么着呢？就是先做这个比较费脑子的这个工作，然后再做一些轻松的事儿，使大脑放松下来，再入睡，
0: 那很多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其实这个时候也将近退休了，可能没什么事儿，玩玩手机在睡前，这算放松吗？
1: 这个其实不算放松，
0: 不算放松。
1: 有的人玩手机了以后呢，特别的兴奋，或者的特别的悲伤，是吧？
0: 又兴奋起来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影响一个睡眠的质量，
0: 还有什么睡眠的禁忌呢？
1: 禁忌就是，睡前呢过多的说话，越说越兴奋，越说越兴奋，就是睡眠比较困难了，再一个就是，尽量的以右侧卧位，睡觉为好，这样呢就是全身的一个骨骼肌肉呢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0: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这样，是吧？
1: 对。再一个就是，谨记张口而睡。你像有的女性可能其实她也不知道，睡着了以后嘛，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张着口而睡。有的人可能就是习惯这样，但是张口而睡呢，就是胃部进入一些那个冷空气呀，会引起一些那个一些刺激。再一个就是蒙着头睡觉，这样就是比如说呼吸比较困难呀，就是缺乏一个氧气，对这个身体也不利。就是迎风而睡呢也不要，千万睡觉的时候呀，不要让那个在那个窗户跟前儿啊，或者开着门，不过现在也不会开门，基本上都开窗，
0: 开窗比较多。
1: 对对对，它会吹到咱们的头上啊，身上啊，时间长了以后呢，轻者的可能就引起感冒了，重者的呢可能就是，就怕有那个偏瘫，就是口眼歪斜，这个也不要对灯而睡，就是灯光特别亮的情况下睡觉，这也会影响这个睡眠的一个质量，
0: 哎，还有，其实您刚才提到很多更年期女性她会有这个睡眠障碍哈，她可能没有办法很快入睡，这个时候您说她是继续在床上辗转反侧，还是怎么办呢？
1: 如果这个遵循20分钟原则吧，觉得她这个20分钟还是难以入睡的话，咱们就要不然就起来，就不要躺着再继续睡了。就起来活动活动，总觉得好像有点困意了，咱们再去睡。
0: 不要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
1: 这样的话呢，会越睡越睡不着的感觉。
0: 增加心理负担
1: 了。对对对。
0: 还有呢，或者我身边呢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哈，她们可能会有长期就是说，睡不着啊，就是这个有睡眠障碍，可能会吃一些安眠药。这个他们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药来用吗？
1: 你看有的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呢，睡觉困难，睡不着，
0: 对，
1: 她就吃安眠药。
0: 是。
1: 其实吃安眠药呢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策。有的人就对这种安眠药啊它是一个依赖了。觉得她不吃睡不着。其实有的时候她可能根据你这个心情啊环境啊有一定的影响。你像长期吃安眠药的这个患者呢，确实是遇到过。你像我们科有住院的患者，就是老年女性。她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好。有的人就说我在家经常吃，已经吃了好多年了。就是这种。但是这种安眠药呢，还是建议停掉。除非你说真的是，今天，不是特别舒服了。可以吃一粒儿。促进睡眠，
0: 这是个处方药，
1: 对，这是个处方药，药店也不给卖， 是这种。你像比如说你大量的服用安眠药，长时间服用呢，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周身的一个乏力，反应迟钝，它会有这种表现，严重的病人也可能出现一个呼吸抑制，
0: 那您像这种睡眠障碍来咱们这儿住院调理，就是这种治病的这种患者的话，咱们给他的一些护理的建议是什么呢？
1: 住院的患者呢，他都是一些因为疾病嘛，住到病房，他那个睡眠不好，也就是
0: 并不是说因为睡眠来住到咱们这儿，是因为其他的
1: 一些疾病，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就得的那种
0: 妇科疾病、
1: 卵巢脓肿啊，是这种。
0: 然后会跟咱们护士说，我平时睡眠有障碍，看着他一直在吃安眠药呢，是吧？
1: 对对对，你看有的老年人，就比如说，80左右，还有真有住院的，常年吃着安眠药的，他就是觉得他就反应有点迟钝的感觉，
0: 可能有点依赖这个东西的，也是说让他通过生活当中的或者说心情调节啊，
1: 对，
0: 来改善这个睡眠。
1: 对，可能这个家里的孩子也说了，哎呀，他不吃睡不着，自己准备的都有，
0: 带着呢都，
1: 对对对，都带着呢。是我们是不建议给他每天都开这个。
0: 哎，再有一点哈，龙护士，说到这个睡眠呢，就是咱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哈，你看孩子可能咱都说是婴儿般的睡眠，睡的时间很长哈。
1: 对。
0: 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她这个睡眠的时间，咱们还是说要求七个多小时就行吗？
1: 不是的。也不是说睡眠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一般咱们就是成人呢7到8小时，
0: 是，
1: 就是这种更年期的女性呢就是5.5到7个小时，如果呢睡的时间太长呢，超过7个小时了，或者是睡眠不足，都会导致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变差，甚至出现一个老年痴呆，所以还是不建议这个老年人，就60岁以上的这个更年期女性呢，长时间睡眠，
0: 睡得太少睡得太多都不太好，
1: 对对对，睡眠的一个姿势呢，一定要选择一个舒适的，一个那个有助于安睡的一个睡姿，如果有这个心脏疾病，这样的那个更年期女性呢，最好是选择呢是右侧卧位，因为左侧卧位呢会增加他一个发病的一个概率吧。那个高血压的患者呢，应当适量的治垫高，他那个垫高
0: 枕，垫高脖子这块是吧？
1: 对对对，垫高就是那个枕位，垫高枕位。再一个就是四肢有疼痛的这个患者呢，就是应避免就是压迫这个痛处，可以就比如说侧身的时候，可以在两膝之间弄一个软枕，这样还比较舒服。
0: 因为膝盖这个疼痛的更年期女性朋友比较多，
1: 关
0: 节不太好的，关
1: 节不太好的挺多的。
0: 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因为这个雌性激素的一个骤然的下降，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哈。我们上半段节目呢，给大家说了关于女性这个心烦意乱、焦虑的一些护理，以及如何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些日常护理的办法哈。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朋友哈非常关注的能不能减肥，怎么样减肥，参加什么样的体育锻炼，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日常饮食等等方面的护理常识哈。我们也请龙护士稍事休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女性更年期方面的一些困惑或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或者呢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3: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8062，866-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更年期呢，是女性朋友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啊。在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和健康管理方面呢，也是需要每一位女性朋友格外注意的。那在我们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我们继续有请龙护士。你好龙护士，辛苦您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5: 你好。
4: 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啊，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肥胖的这个情况哈，好像身体一下子变胖了许多。但是女性嘛，咱们这又爱美，就想要减肥。
5: 对，现在这个确实是这种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呀，这个女性呢，尤其是这个腹部，这块的那个肉啊，就特别多，这个女性更年期呢，出现这个脂肪堆积呀，身体发胖啊，体重增加呀，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等现象呢，所以很多女性为了美而减肥呗，
4: 是，
5: 很多人呢，他有的是不吃饭。用节食来减肥，节食这个过度的这个节食减肥呢，会造成这个更年期女性的一个骨质疏松啊，
4: 加剧引起
5: 对，引起这个骨折这个危险性，它会增加，所以呢，体瘦的或者肥胖的这个妇女呢，往往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它比较低，所以它会容易这个骨质疏松和骨折。
4: 就是太瘦或者说太胖的女性，这个体内雌激素水平都会比较低一些。
5: 对，体瘦呢，它可能没有脂肪的一个保护，所以它就是也会容易骨折。
4: 太胖的话也会这个雌激素比较低吗？
5: 对，太胖的话，因为它本身到了这个更年期的一个阶段了嘛，所以这个雌激素水平降低了。所以它这个跟这个它的卵巢功能衰退有关系。
4: 那您推荐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控制体重哈，咱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5: 所以呢，就是切记啊，过度的节食去减肥。咱们要控制体重呢，有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低脂肪、高纤维素的一个食物。你像低脂肪高纤维素食物，杂粮啊、蔬菜呀、水果呀，一定要这个多食一点。少食一些就是含脂肪高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甜食。油炸类的一个食品。少吃动物油，多食植物油。因为这个动物油啊，还有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取过多呢，会引起一个衰老的一个作用，会就是启动衰老。这个植物油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及维生素 E， 有不错的这个抗衰老的作用。
4: 这还有这个作用。
5: 对，还有就是适当摄取蛋白质。比如说一些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一些牛奶啊、瘦肉啊、禽类、鱼类、蛋类，但不应该 过量啊。你像多吃一些豆制食品，对这个更年期的健康也是挺好的，有好处。还有适当摄取一个维生素，维生素呢肯定是人体代谢中必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化合物，还是多吃水果和蔬菜，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提高人的一个抵抗力，还有一个清淡饮食，就是低盐、低脂、低糖、低胆固醇，还有低刺激的这个五低饮食，这个不吃刺激性的食品，就是比如酒啊、咖啡呀、浓茶呀，是这种，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起居，补调结合，营养与运动结合，保持一个愉快的一个心情，有助于体重控制和身体健康，
4: 那龙护士，您讲到这里呢，我们有位朋友留言哈，有这么个问题想向您咨询，就说发现自己就进入更年期之后啊，别的地方腿啊还有胳膊呀都没有太胖哈，但是觉得就是肚子，像您说的哈，腹型肥胖，肚子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大了，还有屁股这一块，他就说这种就局部肥胖的，他需要去额外的减肥节食吗？
5: 不建议，因为咱们首先得了解一下自己是否肥胖哈，咱们肥胖呢，就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什么，就根据自己的一个体质数，体质数怎么算呢？就是体重，比上身高的平方，咱们正常呢就是一个18.5，超重呢就是为24到27.9，这个肥胖呢就是大于这个28了，就是属于一个肥胖了，所以咱们根据这个标准呢，可以在家自己检测一下，是否肥胖，
4: 就是体重啊，用公斤数来除以身高啊的平方，
5: 对，
4: 大家伙可以算一算，那像他这种腹型肥胖的这种更年期女性，是不是会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存在啊？
5: 对，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某一个部位肥胖，比如说基本上全是腹部，
4: 对，
5: 腹部肥胖了以后呢，会增加一个心脏的一个负荷，还有一个就是关节，你比如上身肥胖了，
4: 是
5: 腿
4: 的负担大，
5: 腿特别的细，
4: 这
5: 增加一个
4: 很多这样的女性啊，
5: 对，增加一个腿部的一个负担，比如说关节不好，脚踝呀，一些骨骼呀，就是疼痛，会有这样子的。
4: 那您说这样的人他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腹型肥胖的女性朋友，肚子特大的。
5: 对，其实还是建议什么呢？以运动为主。
4: 那就是运动的话，有什么特适合这个肚子大这一块的女性朋友的运动呢？
5: 你看啊，运动呢就是什么呢？还是咱们之前刚才讲的那个哈，就是适合自己的。因为毕竟是更年期的女性嘛，年纪呢都是在55岁以上的，所以咱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去剧烈运动什么的，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什么3天打鱼2天晒网啊，这样的锻炼呢，成果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就是会因为身体不能适应突然的一个运动呢，造成意外的一个损伤，
4: 是有这样的，
5: 对，你长时间不运动啊，你猛的一运动可能有拉伤的，肌肉拉伤。韧带损伤啊，这种现象的发生。再一个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的强度呢，应该先从小逐渐过渡到中等的一个程度。以中度为宜。不要什么做这个大强度的一个运动。运动方式呢，也应该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渐的去增加去。无论是何种的运动呢，必须都是这个全身的各方面肌肉呢、骨关节呀都能得到的一个锻炼。但是过度的运动哈，它是对健康是不利的，容易疲劳，浑身觉得没劲儿，引起疲劳，造成这个内脏啊或躯体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更年期的女性运动时呢，应该注意适当的休息。所谓这个动静适度呢，就是以什么以轻柔稳为原则，宁少勿多，宁慢勿快，逐渐的去增加。在这个运动中呢，应该避免什么呢？就是加快速度的那个旋转，或者低头的一个动作，这个的动作呢，有可能会摔倒。人到中年呢， 不宜参加什么竞赛性的或者突击性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活动。
4: 哦、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啊如何注意日常的护理，帮您度过平稳健康的更年期。那龙护士，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哈，在更年期呢，不是症状，还有一个很明显，就是突然会潮热，泛红，然后全身出汗，
5: 出汗，对，
4: 这个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5: 嗯，这个呢，他们就是，有一部分这个更年期女性出现这种症状呢，
4: 嗯，
5: 她也用这个中医来调理，但是她。就是说无法这个取代这个绝经激素治疗的这个特效作用、只是可以用中医代替治疗、但得需要正规的中医处方、不要私自去买去、
4: 你像咱们妇科也会给大家开一些中成药来调理调理吗？
5: 对，可以可以开、所以咱们得需要中西医结合共同协作、
4: 对，就有这个雌激素，又可能有一些中成药，
5: 对对对、
4: 比如说哪些中成药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吧
5: 你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乌鸡白凤丸，
4: 哎，这个是老药了，大家都知道哈
5: 啊，就是调经止带呀，未绝经期的一个妇女，她那个经量时多时少，月经不规则，那个可以适用于身体虚弱，腰背酸痛。还有头晕耳鸣，心悸乏力，
4: 都有点用，
5: 对对对，气血不足那个为主者，为主要的那个患者。
4: 那对于这个我刚才说的潮热哈、就是身体一下子感觉呼呼的这种不适、有没有对应的这个中成药呢？
5: 有一个大补阴丸，就是滋阴降火的，适用于这个出汗呀，潮热面红啊，也是眩晕心悸呀，这个以阴虚火旺者，为主，还有这个坤泰胶囊滋阴清热的安神除烦，用于更年期阴虚火旺者，症见潮热面红，还有就是自汗呀，盗汗呀，
4: 这个叫什么？
5: 叫坤泰胶囊。
4: 他刚才跟您刚才说的那个
5: 叫做大补阴丸
4: 啊、这两个其实有点
5: 相似
4: 是吧？
5: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大补阴丸呢就是以这个阴虚火旺者为主，这个坤泰胶囊呢主要是安神除烦的，那个就是比如说面部潮红啊，心悸盗汗呀，是这个。
4: 平时会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拿着这些药来找到咱们护士给她知道怎么用吗？
5: 对、你看有的患者就会到门诊去看病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药我之前吃的这个药
4: 行
5: 不行能不能吃啊、行不行啊是这种还是在医生的建议指导下去用去。
4: 对，除了这些中成药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调理一下哈，对于这种潮热呀、出汗不适的症状哈，那就是说突然出现这种潮红哈，大家会知道会浑身很不适，这个时候就有的朋友会问我能洗个冷水澡吗或者洗个热水澡洗澡有缓解效果吗？
5: 可以洗澡但是就是温水温度适宜为好，因为这个患者总是觉得出汗呀浑身不舒服，可以去冲一个那个不要太热我刚才说的温水澡就可以可以缓解一部分但是、
4: 暂时可能会舒服一点，
5: 对，暂时会舒服一点，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嘛。
4: 那对于这样的女性朋友也建议到咱们妇科门诊去看一看吗？
5: 对对对，一定得去看一看，出现这种症状啊，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挂号看病的。
4: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龙护士，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在微信群说呢，自己今年呢48、9岁哈，还不到50，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月经呢，这个月来了两次， 啊，因为前两个月每次都提前，都提前。
5: 嗯。
4: 上个月没来，这个月一下来两次，他想问问这种是不是咱们说的，他要提前倒入这个更年期了呢？
5: 对，他就是一个绝经的一个过渡期嘛，他就是一个始于40岁。
4: 哦。
5: 啊，
4: 就有可能会不太正常了。
5: 对对对，就是历史短的呢，可能是1-2年。
4: 嗯。
5: 啊，长达呢10余年。
4: 哦。
5: 啊，是这种现象。
4: 嗯。
5: 啊，所以这种就开始。应该去医院就诊了。
4: 嗯嗯嗯，不要放任他，要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5: 对对对，
4: 是吧？
5: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年龄阶段、月经量那个时多时少，多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贫血，你比如说少的话，经期比较长的话，会造成一个心理负担呗。
4: 对对对、会增加就是咱刚开始说的这种焦虑啊，
5: 对对
4: 不安啊，
5: 对对对，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4: 哦，也就是她现在其实是从正常的女性有月经过渡到更年期完全绝经的这么中间的一个微绝经期的过程。
5: 对，她就是一个时期。
4: 哦，40多岁也有可能就到来了。
5: 对对对。
4: 哦，还并不是咱说的50多60才是。
5: 对，从40岁可能就开始了。就是那个卵巢分泌。它功能的一个变化，内分泌的就是雌孕激素这个分泌的一个紊乱，
4: 这部分的女性朋友，咱们提示也应该到妇科门诊及时去就诊，
5: 对，
4: 去查一查，
5: 去查一查，
4: 另外，对于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哈，她身体咱们说的是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过程哈，可能过了更年期之后，真的就到这个老年阶段了啊，她会面临有一些新的身体健康问题的出现吗？
5: 对，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这个女性呢必须重视，比如说这个年龄阶段也会有妇科疾病，比如说卵巢囊肿啊，盆腔脓肿啊，还有一些老年性的一个阴道炎，还有一个泌尿系感染这块吧，
4: 是不是夏季现在这个季节这块比较多一些吗？
5: 对，你像那个有的时候他那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呀。这个老年人他会真的是有这种老年性阴道炎，这种反复的，
4: 他们应该在生活当中这个护理方面注意点什么呢？
5: 一个是保健，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勤换衣裤，勤洗澡，
4: 他跟这个夏季是一个高发季节有关系吗？
5: 也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4: 然后您说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5: 对对对对，
4: 在咱们科里边这样的住院的老年女性多吗？
5: 老年女性有卵巢囊肿的，就是老年性阴道炎的这种呢，一般都是在门诊治疗了，
4: 不
5: 用住院，对，不用住院。
4: 哦，确实，这个老年阴道炎的话，可能会对很多老年女性朋友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哈。
5: 对对对。
4: 那他们回到家之后，这个可能您说了跟卫生清洁有关系，那很多老年女性朋友她可能就每天反复的洗，这样行吗？
5: 对，就是用清水洗就行，就是说每天保持干净，不用用那个洗液，有的那个酸碱平衡失调了，以后它也不容易好转，
4: 就用外用的洗液咱们也不要用了，
5: 对，也不建议每天都用那个，除非真的是分泌物特别多，有这个什么样的炎症，针对什么样的，大夫会建议你用什么样的洗液，去治疗去，不要盲目的去用去。
4: 明白。
5: 有的老人可能觉得，哎呀，底下又味儿，又不干净，
4: 对，
5: 就盲目的去药店自己买一个，
4: 对对，自己拿点药，
5: 对对，自己拿点药就去洗去啊，上去啊，还是不建议的。
4: 对，在这个女性更年期哈，可能有一些妇科疾病哈，也是提示咱们女性朋友这个时候要多加注意了。
5: 对对，心理保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十分重要的。比如说追求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上呢，要正视这个生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人人都会老嘛，是吧？所以要保持老年人与这个外界多多接触，参加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动啊，由于这个雌激素没有保护作用了，因为雌激素下降呢，它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也会发生一些疾病嘛，所以必须也得重视啊，定期去医院就诊，复查。那个除了注意这个身体外呢，咱们还得关注这个老人的一个脑部的一个 功能的一个锻炼吧，就是防止老年痴呆。所以适当参加户外活动啊，多与年轻人接触啊，也接触一些新鲜的事。

0: 事物啊，
1: 嗯
0: 啊，跟年轻人聊聊天什么的，是吧？
1: 嗯
0: 嗯，还有锻炼身体啊，保持一个身心愉快。就可以了。
1: 嗯，是哈、今天龙护士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女性更年期的一些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哈、可以在人生中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哈、可以快乐安稳健康的度过，迎来人生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阶段。
0: 对对对、
1: 安稳的度过还是很快乐很开心的。
0: 是是、
1: 好，那关于今天龙护士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士龙英环护士，辛苦您了龙护士。
0: 哎，不客气，谢谢、
1: 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就是以上的服务内容了。如果您在节目之余继续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也欢迎您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

0: 公司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秋冬之交，你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陶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阴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陶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陶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胡，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陶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陶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戴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

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四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新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旧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先人，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0: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陶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 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0,000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0,000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惩戴。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一些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用墨刺上了字。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秦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唱。
1: 唱盛宰塔，山不远，唱成他来。
0: 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37条，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症。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焦虑是人体处于不确定情境时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具有适应性和效能性，即适度的焦虑能提高效率。抑郁是一种短暂的遇到具体事情后的不愉快、烦闷体验，包括悲伤、苦恼、沮丧。焦虑和抑郁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过性的或短期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可通过自我调试或心理咨询予以缓解和消除，不用过分担心。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两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突然或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害怕、恐惧，常伴有明显的心慌、出汗、头晕、口干、呼吸急促等躯体症状，严重时有濒死感、失控感，如频繁发生，就有可能患了焦虑症。出现心情压抑、愉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降、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行为，持续存在2周以上，就有可能患了抑郁症。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要主动就医，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规范治疗。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 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行图，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里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这种辛勤的

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首先使他们失去工作效率。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5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住。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障遗址。城障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亭、障、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抚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抚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工程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与蒙恬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这位远道而来的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蒙恬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10000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秦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 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在秦帝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帝国内部叛乱四起，北部长城防线的守军被调回平叛，秦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匈奴骑兵再次越过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阴山以南的绿色草坡再次成为游牧人的王国。此时在北方边境上，长城像一座巨大而孤独的界碑，躺在第一帝国曾经的防御线上，悼念着那位始皇帝未完的梦想。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拥有修建长城的历史。然而，罗马长城在建成之后的不久，就随着罗马文明的消亡而废弃。只有在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000多年。孕育中华文明的这块东方大陆，地理环境特殊，东南汪洋，西南崇山，在古代很难大规模入侵。只有在北方地势开敞，长城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必要的军事设施。人们猜想，如果没有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并没有继续修建长城，中华文明也许如同欧洲历史所显现的结果，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冲击下，最终改变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成为如此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0: 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草原霸主完成王位交接，两个新生帝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危机？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

0: 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
5: 不能走前门啊。为什么？
4: 哎，
6: 老太爷
4: 知道
6: 不
4: 得
6: 了，
4: 了
6: 得，
5: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5: 走
4: 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6: 来来，别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4: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5: 笑死吧。

0: 美貌娇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还有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
4: 了？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

0: 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这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 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1: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6: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让我瞧
4: 啊，
1: 没事，给你瞧。
4: 不能怕他，
1: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

0: 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个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他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他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不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3: 不值得浪费，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捡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3: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1: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1: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

0: 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吗？
1: 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岂
1: 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上宝弓，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彩旗北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3: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说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着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嗯、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你送给他呢、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
2: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那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 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张棍。
2: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张棍。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顺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0: 性啊，
1: 去远了，
0: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2: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凭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2: 愿意了？
0: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快上去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相同恩，眼看忠良绝后，岂能坐视不救？我已预设了你我心神之尊，将孤儿交还下来抚养成人。

0: 一来不是栋梁之后，二来也好报仇雪恨。娘子，你看这条鸡翅不好啊，
1: 快娘子一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

0: 声，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过去啊，京剧有一出传统戏，它是花旦主演的戏，叫《五花洞》。我想呢，大凡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大概都看过这出戏。戏演的是呢，武大郎和自己的妻子潘金莲因为家乡呢久旱成灾，去阳谷县呢投奔武松。途经五花洞时呢，遇见了一段曲折故事。五花洞的妖魔金鼹鼠和银鼹鼠啊，变化成假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和真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呢纠缠不清，官司一直闹到县官胡大炮那儿。结果呢，胡大炮啊，把这场官司越搞越糟，越搞越糊涂。其实呢，正逢包拯过境，便下轿查看，当时也难辨真伪，无法判断。那么后来呢，这个张天师来了，使用了掌心雷的法宝，两个妖精啊才现出了原形，真相大白了。这是一出啊神化了的公案戏，也是以花旦为主的玩笑戏。由于妖魔化身潘金莲，那么可以变一个，也可以变三个。一般的剧团呢，为了热闹有趣，还可以变得更多一些，这要看同台演出的有几位旗鼓相当的花旦演员了。我过去啊听老艺人们讲过，说这五花洞这出戏啊，有演四四的，也有演六六的，也有演八八的。那么更多呢是演四四五花洞，通常就是一个真的潘金莲再上三个假的潘金莲，一个真的武大郎再上三个假的武大郎，这就是说四四的五花洞。那么六六的呢，就是上六个武大郎，上六个潘金莲，八八的呢，以此类推。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听一盘呢，1931年录制的由四大名旦合贯的一张唱片《五花洞》的这个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四大名旦呢合贯的一张唱片，是四四的五花洞。这张唱片呢是1931年在北京灌制的，由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出品。当时啊，这张唱片在全国非常走红。那因为呢，当时正值京剧最鼎盛的时间，四大名旦合贯一张唱片，可想而知，这张唱片它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大家是不是知道这张唱片是如何灌制的，以及呢灌制这张唱片的前后经过？啊，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有一叫魏少昌的写的一篇文章，他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次灌制唱片的前后经过，说的是啊，那次灌制唱片的这个是公司的负责人呢，是一位京剧的评论家，他叫郑子包，他不但懂戏，而且呢与四大名旦交好甚厚。这个郑子包来到北京啊，在丰泽园呢请四大名旦呢这个吃饭，首先呢陈砚秋到了，随后呢荀慧生呢也接踵而来，尚小云呢一到啊就告辞就回去了。梅兰芳当时呢因为有事没到，对唱灌唱片这事儿呢，陈砚秋呢当时表示同意，但是呢他说这事儿不大好办吧，啊，留下这么一句话。荀慧生呢当时一口允诺，尚小云呢跟郑子包交代一句，说您老兄的事儿啊尽管吩咐，这说明他呢也同意。后来呢这个郑子包又到了梅公馆，梅先生也表示同意这个灌制唱片。结果第二天呢，荀慧生就把郑啊请到家中，开门见山的就问这个，说是郑老兄，五花洞这个唱片灌制的名次怎么安排呀？郑回答说我们正在商量。荀又说，不管谁在前谁在后，反正您老兄总得得罪几位吧。临别时呢又叮嘱了郑一句，说就看您的高见了。当时郑子豹弄得很窘，想起了程砚秋的话，觉得呢说得很有道理，看起来呀这个事儿不大简单，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和周折。后来呀，郑子豹分别与四大名旦多次协商，一个一个的落实，一个月以后啊终于选定了灌制这个潘金莲出场时唱的四句慢板，并将这四句唱词啊分别拟出了个方案，说梅先生唱第一句，程砚秋唱第二句，尚小云唱第三句，荀慧生呢唱第四句，唱前唱后的牌呀，反映了这个当时社会上对四大名旦的公认的次序。临到程砚秋出国访问演出前的一天呢，才定下来决定当天下午来灌制。程砚秋来电话说呀，这个灌制工作务必要在晚上7点钟以前结束，因为当晚上啊陈砚秋有3处宴会，否则呢无法应命。正马上找其他3位，并且再三的叮嘱各位准时到场。郑子包呢和全体工作人员呢晚上6点半呢已经到位了，荀慧生先生啊是6点半第一个先到的，一到就提出我的嗓子不如别人，唱上句比较合适。郑子豹当时没好意思这个拒绝，心想等邵小云来的时候啊他们俩调换一下。结果呢这个程砚秋也到了，他到了以后没有别的话，只是催着快点录，因为时间不等人。到了晚上7点半了，已经过了程砚秋这个宴会的点了，梅先生和邵小云两位还没有到。到了8点了，程砚秋披上大衣就要走，郑子豹一边劝阻一边着急呀，一边道歉。结果到了8点1刻了，梅先生才到，尚小云还是没到，直到9点尚小云才姗姗来迟。尚小云进门啊第一句话就是说来迟来迟各位包涵，第二句话就是我唱第二句，他这一出口把大家弄得很窘。尚小云既不愿意唱原定的第三句，当然就更别提让他唱第四句了。当时啊这个灌音室里啊气氛非常紧张，后来呀，还是多亏了程砚秋主动把原定的第二句让给了尚小云唱，自己呢改唱第四句。好容易把唱腔的顺序定下来，结果操琴又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四大家啊每个人都有一堂乐队，有一堂场面，梅先生有一堂，
这个程先生有一堂，哎，这个尚先生和荀先生各有各的操琴，各有各的拉胡琴和伴奏的，都来了。那么不可能一个人唱一句换一堂乐队啊，这是不可能的。关唱片也没有这个，也不行。结果在操琴这问题上又出现了坎坷。这个后来经过磋商啊，由梅先生的琴师徐兰元操琴，因为徐兰元啊，这个多年为这个梅先生操琴，而且他对其他三位的这个唱法也非常熟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梨园行，在京剧界，他是资格比较老的，艺术呢也是相当好的，所以呢由他来负责把这个四大名旦的唱腔由他一个人承包下来。后来这张唱片呢发行以后，在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成绩非常好，卖得也非常好。可又谁知道这里面蕴藏着那么多曲折的故事呢？我想说起来这也算是一段历史佳话了。当时在旧社会啊，这四位大师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了，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灌制一张唱片，这本来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何况呢还要分出个名次来呀。好，这段梨园遗闻趣事啊，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上海京剧院呢由电声乐器伴奏的这个贵妃醉酒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贵妃醉酒》选段，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啊，在天气冷的时候来一锅涮羊肉火锅，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但是对于涮羊肉的起源，想必很多人应该知道不是很多。根据了解啊，涮羊肉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康熙、乾隆两皇帝所举办的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都曾出现过涮羊肉这道食物。那么你知道涮羊肉是起源于哪个朝代吗？

0: 涮羊肉的来历又是什么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相传啊，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有一天啊，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哎，他猛地想起家乡的菜肴清炖羊肉，于是呢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的时候，探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呢，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羊肉羊肉。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等到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哎，忽必烈连吃几碗，翻身上马率军迎敌，结果呀旗开得胜。在筹办庆功酒宴的时候，忽必烈特别点了那道羊肉片，厨师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佐料，将帅们吃后是赞不绝口啊。厨师忙迎上前说，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笑着回答说，我看呀就叫涮羊肉吧。从此呢，涮羊肉就成了宫廷佳肴。从考古资料上看呀，内蒙昭乌达盟敖汉旗出土的辽代早期壁画当中，描述了1100年前契丹人吃涮羊肉的情景。三个契丹人围火锅而坐，有的呢正用筷子在锅中涮羊肉，火锅前的方桌上有盛着羊肉的铁桶和盛着配料的盘子。这个呀是目前所知描绘涮羊肉最早的资料，比辽代壁画时间稍晚一些的南宋人林洪在所着山家清供当中也涉及到涮羊肉，他原本是对所吃的涮兔肉极为赞美，不仅详细记载兔肉的涮法、调料的种类，还写诗加以形容，诗曰：浪涌晴江雪，风帆照彩霞。这是由于兔肉片在热汤当中的色泽像晚霞一般，所以呢有了这个诗句。而且啊，这个林洪在讲完涮兔肉之后又说猪羊皆可，这便成为涮羊肉的最早文字记载了。根据林洪的记载，当时啊是把这个肉切成薄片以后呢，先用酒酱辣椒浸泡使肉入味，然后才在沸水中烫煮，这和今天的涮法还真是有些不一样。显然啊，目前关于涮羊肉的直接材料晚到了辽宋时期。可是呀，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人们吃涮羊肉应当是和火锅的出现是同时的，只是最初啊没有什么调料可言。
1: 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说一说水浒传的事儿。为什么当中的好汉是108位呢？《水浒传》当中将108位好汉分为36员天罡、72座地煞，36和72相加之和正好是108。这个呀，带有明显的传统道教色彩。道教认为，北斗从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36天罡。北斗从星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72地煞。而且啊，36和72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两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数字，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你像孙子兵法中有36计，传统武术套路中常有36招式，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有36景，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2个，据说汉高祖刘邦的左腿上有72颗黑痣，蚩尤有72兄弟，还有尽人皆知的孙悟空72变。另外，人们还喜欢用36、72来描绘美景，像武夷山有36峰之说，黄山、衡山、嵩山有72峰之说。看来呀，36和72两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两个神秘的数字有什么来历呢？这个还得从所谓的大道之源的《易经》说起，它算是古代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在易经当中啊，这奇数属于阳数，偶数呢属于阴数。阳数是刚健有为的，是上升的，九呢就是最大的奇数，而阴数是内敛的，是下沉的。六是阴数中最小的偶数，属于老阴，所以用九代表阳，用六代表阴。而36正好是66相乘之和，所以呢古阴生有六律，古代士大夫有六卿，家庭关系有六亲，

0: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数以六为计，帽子六寸，车六尺，用六驾马驾车等等。而72作为神秘的数字，起源于五行思想。在五行观中，一年被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一年被分为72候，每候五天。72是古代历法中的基本计算数，与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人们的数量概念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说回水浒传，水浒传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从它反映的社会思想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浓厚的时代和民间色彩，被打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书中称水泊梁山有108位好汉，正是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数字观念。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颜慧珠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颜慧珠这个名字啊，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一定都很熟悉。是的，她就是呢著名的颜派创始人颜居鹏先生的女儿。她是蒙族人，1919年生于北京。颜慧珠呢，自幼受父亲的这个影响吧，加上耳濡目染呐、这个对京剧呢有着强烈的爱好。他是12岁开始学戏，一方面呢跟着陈玉清、赵玉霞学程派的青衣，一方面呢由这个严兰秋啊、朱桂芳呢传授武旦戏。由于他的天赋条件非常好，而且又肯学习，不仅呢这个他的声音好，而且武功基础呢也打得非常扎实，所以他的戏路子啊就比较宽，会戏也很多。当他正式登台演出不久啊，就显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当时呢，尤其是以这个《六月雪》啊、《玉堂春》呐、《扈家庄》啊这样的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1939年呢，他随着他的父亲严居鹏组成了叫春园社，人家也管他叫严家班，父女经常同台演出一些戏，像《贺后骂殿》啦、《三娘教子》啦等等吧。颜慧珠的这段艺术实践使她的艺术啊这个日渐进步，而且呢声誉也不断提高。大约在1943年呢，她正式拜了梅兰芳先生为师，对梅派艺术呢进行了专心的、致志的刻苦钻研，终于呢取得了这个可喜的成绩，被人们誉为梅派的传人。这个颜慧珠的嗓音呢，她非常纯正，而且呢清脆嘹亮。他的唱腔吧，像行云流水，婉转自如。他的表演吧，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这个表里如一，深入浅出。所以说他的唱腔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首先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段西皮慢板。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慧珠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严慧珠演唱的《花木兰》。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

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毛遂自荐，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毛遂是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门客，自荐是自己推荐自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平原君列传》，故事是这样的。 公元前的252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要求楚考烈王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10个中挑出20个有志有勇的人随同他前往楚国，挑出19人后， 还有一个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有个名叫毛遂的食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听说您要带20人前往楚国，现在尚缺一人，请您让我来凑满数吧。平原君不熟悉毛遂，问他道，先生到我门下有几年了？已有3年。 一个有本事的人在世上，好比一把锥子装进口袋，马上可以看到锥尖戳破袋钻出来。你来我这里3年，我从未听别人有称赞你的话，可见你一无所长，所以你不适合去，还是留下吧。可是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做锥子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钻出口袋， 恐怕整个锥子会像何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途中，同行的人在与毛遂交谈的过程中，逐步的发觉他是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

0: 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说天下一统，战乱中西，而如何重建华夏文明，实现一统九治，却是摆在所有帝国君臣面前的又一道严峻课题。昨天咱们说，朝堂议政一向与秦王默契如一，忠实的以嬴政法家决策领政治事的丞相王绾，终于提出建立封建诸侯制，从而与皇帝嬴政及诸重臣发生了重大分歧。以前的故事里我们曾说，王绾信奉吕氏春秋，秦王则信奉商君书，这两部治国经典的巨大差异生发了王绾与嬴政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界鸿沟。尽管多年来王绾始终如一地忠诚辅佐秦王，秦王也从未因王绾信奉吕氏春秋而减弱对他的倚重信任，而昨天咱们听到天下一统，新朝议政，大秦帝国究竟行封建诸侯制或郡县一制，事关大秦千秋。而就在举朝论辩、相持南下之际，皇帝嬴政的一道厉行郡县制诏书震动天下。诏书中分别从治事、民事、国事等三事断绝议政之争，废除封建，建立郡县，令治权归于国府，上下统一政令，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继续来关注帝国文明的又一大创举，再创中央集权，全面更新官制。
1: 非博士无才也，非博士不忠也，根本处在于目下大事难容书生为政。天下初定，陛下若欲重整华夏文明，必将雷电施治，大刀阔斧地整治天下积弊。当此之时，战国遗风犹存，列国王族士族及依附遗民必然图谋复辟，天下郡县推行秦法亦必有种种磕绊，腹地郡县有复辟作乱之忧，边陲郡县有夷狄匈奴之患，如此大局，任何郡县都将面对治情动荡起伏之事，说危机四伏亦不为过。一般博士，尤其儒家博士，素无法行如山之秉持，辄遇乱象，每以王道仁政彷徨存夺，不知奉法立决。如此二十余郡相互生发激荡，天下何能不大乱也？廷尉之见当如何应对？全面更新官制，集权求治。嬴政目光骤然一亮，集权求治啊，愿闻其详。李斯成算在胸，没有丝毫踌躇不定。陛下明察，战国官制行于战争连绵之时，故有两大弊端。其一，为求快捷，归并职司，官职粗简过甚，诸多权力

模糊不清；其二，官府职司以支撑战争为根基，官吏构成以将军军力为主，军事压倒政事。今天下归一，文明失治将成主流，战国官制必得翻新，方能应对而治。官制翻新之要，以郡县一致为根基，以求治天下为宗旨，以施政治民为侧重，以治权集于中央为轴心。韩非有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此之谓也。”中央集权可与郡县制一体配套，自上而下有效施治，是谓集权求治也。嬴政愤然拍掌：“好！廷尉大论，治精治要，可当即着手筹划。陛下，此事官涉全局，非廷尉职权所在。”廷尉且坐。嬴政倏然敛去了笑容，挺身长跪，一拱手道：“大战败将，大政败相，今日嬴政败相了，敢请先生为天下领政。”说罢深深一躬，头顶玉冠几乎撞地。李斯大惊，连忙扶住了皇帝，额头汗水层层而下，眼中热泪潸潸涌出，伏地三叩首，抬头挺身长跪，肃然一拱手道：“陛下，但觉臣能，臣何惜赴汤蹈火，以报陛下，以报国家。国府官制是该整治重建了。”嬴政递过一方汗巾，看着擦拭汗水泪水的李斯，扣着书案道：“官制不重建，无以治天下。老丞相夜已上书辞官啊，这是辞官书。”李斯一目十行地浏览完辞官书，抬头道：“啊，敢问陛下欲如何使老丞相淡出？”“此事廷尉无需过问，你只即刻会同相关各署筹划新官制，同时准备旬日之内接掌丞相府。”李斯不再说话，只深深一躬。嬴政又道：“官制筹划在廷尉府职司之外，是故我叫蒙毅拟定一卷特命诏书，今夜送到你府，明晨廷尉便可会同各署开始筹划了。臣遵陛下命。”旬日之后，李斯顺利地接掌了丞相府，使皇帝召回了将军中最具正才的冯去疾、冯杰两人，在李斯筹划官制期间，以推行郡县制为轴心的政事都由二冯联袂处置。李斯一力会同相关各署谋划新朝官制，并拟定各署首任主官人选。此时新政初开，举国官署热气蒸腾，生机勃发。李斯与一般大员同心协力，反复会商论争，历时一月又一旬，新官制方略已摆上了皇帝案头。嬴政身着一领西汉的麻布大衫，大开书房门窗，通着风，三披长发，铜网香炉燃着驱蚊的哀嚎，细心揣摩一页，提起粗大的朱笔，批下了17个大字：“郡县统治，官制提纲，集权中央，施治四方，可。”使皇帝诏书颁行朝野，广袤的帝国再一次轰动了，震惊了。
短短两三月之内，黄帝新朝接连推出三大创制，件件都是震古烁今的创新之举，天下臣民目不暇接，一次又一次地震惊着、议论着。无论都市城邑，无论亭里村畴，无论边陲山野，无论商旅百工，举凡有人聚会处，人们无不兴奋万分地惊叹着、争论着，惊叹着新朝新皇帝超迈古今的胆魄，宏阔无比的新政，争论着如此背离传统根基究竟能否长远立足。帝国新官制的总体风貌完全体现了李斯对始皇帝阐述的总纲，在此总纲之下，帝国新官制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施政体系。这一施政体系分为五大系统，层层辖制，从皇帝宫殿直到村畴乡野，一体纳入治道。其一，中央决策系统，皇帝系统。其二，中央政务系统，以丞相为轴心的三公九卿系统。其三，中央散官机构，或归皇帝系统，或归三公系统。其四，郡县施政系统，郡守县令为轴心的地方系统。其五，乡官系统，最基层的三级民制，乡、亭、里。如上四大层级、五大系统，在战国末世堪称宏大奇迹。帝国施政系统的四层级分割，国、郡、县、乡，两千余年后仍被看作国家治理的黄金分割法则，以致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成为国家治理的通行划分。新官制诏书颁行旬日之后，皇帝的第一道拜官诏书跟着颁行了。皇帝诏书颁定的中央高官是三公：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太尉王贲、御史大夫冯杰；九卿：廷尉姚古、治粟内史郑国、典客顿若、郎中令蒙毅、奉常胡务敬、少府张邯、太仆马兴、宗正迎腾、卫尉杨端和；武职大将军王翦、大将军蒙恬、陇西将军李信、九原将军辛盛、南海将军赵佗、闽越将军任嚣。拜官诏书颁行之日，天下感愤，乡风斐然。百余年后，西汉贾谊《过秦论》坦率记述了帝国初期的蓬勃局面，其云：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颐养四海，天下之事斐然相逢，若是何也？曰：晋古而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立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市民罢弊。今秦南面而亡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源源之民既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西汉名士延安亦云：源源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亘古以来，民众人人自以为重活了一回，这样的盛世能有几次？
程淼没有料到，他的出狱比入狱更加不可思议。十年前，程淼是下归县城。其实，秦国开始筹划灭韩之战，选定关中东部官吏最整肃的下归县，以为后援大营所在地。那时，程淼由县署被派入后援大营，直任粮秣司马，专一执掌粮草进出。程淼之所以被选中入军，除了军政才干，是因他有一样难得的长处：认字多，写字快，且对各国文字与各种书体都能辨认出来。可刚刚入军一月，程淼下狱了。程淼的罪名，特意的连廷尉府的勘审官也瞪大了老眼，错书地名。廷尉府勘审官问程淼：“错书何字？”程淼一笔一画，工整地写下了两个字：“宜阳。”勘审官端详片刻，皱起了眉头：“这有何错？”程淼又提起笔，以独特的书体快速地写下了两个字。勘审官大是惊讶：“这是慎写法，慎字。”程淼说：“这是隶书，还是宜阳两字，是在下的公文写法。”勘审官似乎明白了，板着脸道：“你没写错，可粮秣送错了地方。”程淼点头道：“正是，粮草送到南阳去了，多走了300余里路，至宜阳驻军断粮旬日，饿毙3人。勘审官在秦法中反复查找，也找不出相关治罪条文。左思右想，勘审官拜谒了专一执掌律法答问的国府法官。法官仆射聚集了全部10名法官，会商半日，最后的答复是：程淼之罪，法无条文，案无先例，得廷尉府酌情处罚。勘审官无奈，报给了老廷尉。老廷尉苦思3日，拟出了一则判罚书令：下归县城程淼，不当以非官定书体书写公文，以致大军断粮旬日，饿毙士卒3人，处下狱待决。宣刑之日，程淼不服，当庭质询老廷尉：何谓官定书体？秦国有文字以来，国府几曾明定书体写法？遍查官署公文，天下8书皆有，何独以在下写了隶书定罪？老廷尉素称铁面执法，思忖半日，遂将判罚书中的非官定书体字样磨去，改成了非公认书体。程淼还是不服，气昂昂辩称：秦政求实效，有用便得公认，既往隶书皆得官府认同，我之隶书何以不是公认？老廷尉左右思忖，最后索性直白判定：程淼写字致人错认，故罪。程淼还是不服：我没写错，是他认错，我何罪哉？老廷尉拍案道：饿毙士卒由你而起，此乃事实，认错者有罪，写字者岂能无罪？先下狱，老夫后报秦王决断。程淼又气又笑，无可奈何，终于被押进了云阳国狱。临上囚车，程淼高喊了一句：书文无法，律条无载，程淼无罪。秦法素称缜密，以山东6国说法是凡事皆有法事，可程淼罪案竟成了无法可依的奇案，一时便在朝野传开。得此缘由，程淼在云阳国狱备受狱吏关照，破例得到一支大笔，一坨大墨，破例的可以在墙上写字。
如此光阴如白驹过隙，待牢房四面石墙写得擦洗了数百次之后，程淼

0: 已经忘记了一切，只知道写字，也只会写字了。程淼没料到自己能出狱，且是皇帝特诏开释，奉常大人亲车来接，如同云里雾里。当程淼看见满头霜雪的凤长胡悟净时，惊讶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路之上，身居九卿高位的胡悟净对程淼礼敬有加，说皇帝已经知道了他的事，特意下诏开释的。皇帝说程淼是才具之士，要为国家做一件大事。程淼已经无心官权之事了，一路没说一句话，木然如同泥雕。到了咸阳，胡悟净将程淼安置在驿馆最好的庭院，又特意叮嘱了驿馆令几句，这才离开。程淼甚也没想，在那从来没有见过的华贵浴桶里狠狠泡了一个多时辰，便爬上凉爽的竹榻，呼呼大睡过去了。程淼醒过来的时候，驿馆令正惶恐不安地守在榻前。驿馆令说他已经睡了五日五夜，没吃没喝没如厕，皇帝都派出太医来守护了。程淼哈哈大笑，哼，太医，老夫海外奇谈也。笑声尚未落点，外厅走进一位须发雪白的老人，手中那只精美的衣箱显露着久远的磨拭痕迹，任谁也不会否认他是医者。程淼局促地笑着接受了老人的诸般检视。老人说足下心气沉静，幸无大事，只需调养歇息大半年自当恢复。于是驿馆令派一精干官仆日夜侍奉，程淼过上了想也不敢想的大人日子。然则真正使程淼清醒过来的是，一月之后的一个黄昏时刻，皇帝的六马高车驶到了驿馆门前。驿馆令急步匆匆赶来，进门高喊了一声，皇帝高车来接大人。那一刻程淼终于从震撼中清醒过来，一句话没说出口，嚎啕大哭起来。程淼知道自己的长处终于要派上大用场了。这是一次最为特异的小朝会，五人身份差异极大。嬴政在东偏殿廊下亲自迎接，亲自将程淼领进了书房，又亲自介绍了先到的三位：丞相李斯、奉常胡悟净、中车府令赵高。君臣落座，每人对饮了一大碗冰茶，小朝会便告开始了。皇帝未曾开宗明义，先离案起身，对着程淼深深一躬道：先生错案，正知之晚矣，敢请先生见谅。程淼大是惶恐，连忙扑拜在地道：皇帝陛下正斥文字，万世文明功业也。程淼一介小吏，能为我族文明效力，成三生大幸也，何敢以一己错案而有私怨哉。皇帝扶起了程淼，转身对旁案录写的尚书高声道：朕今特诏任程淼为御史之职，专一监察文字改制事，隶属御史大夫府。程淼一时老泪纵横，拜谢之际已经哽咽不能成声。
1: 刚才说王婉因与嬴政有着人所共知的政见疏离而辞官卸职，淡出朝局，而顺利接掌丞相一职的李斯，协同嬴政大刀阔斧地整治更新官制， 实施集权求治的帝国新官制，将一项又一项宏阔无比的新政颁行广阔的帝国。而就在万千国人被一项项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政所震惊之际，皇帝嬴政的目光又转向了一个极少为人重视的领域。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讲一本古典名作的来源。明神宗万历20年，介于官场黑暗，49岁的汤显祖一怒之下炒了官场鱿鱼，回到了江西省临川县老家一个犄角旮旯的小山村，骤然从紧张忙碌变得无所事事。这汤显祖啊是怅然若失。乡下的日子您想啊，寂寞冷清，多年行走官场，耳闻目睹了很多奇闻怪事，尤其是那些为了追求爱情自由而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像雾像雨又像风，在汤显祖的心里是起伏荡漾，润湿了年少时的作家梦，他的内心燃起了积聚已久的创作热情。写作是枯燥的，汤显祖每天起床简单梳洗吃喝之后就开始工作了。他酝酿好故事情节之后呢，连续写数个小时，疲乏不堪。有一天啊，夫人做好饭让仆人去书房叫汤显祖。哎，这仆人到书房一看，书稿和笔都好好的摆在桌子上，人呀不见了踪影。仆人大吃一惊，慌慌张张地跑回去告诉了夫人。他们一起来到了书房，果真如此，这书房里一切摆放整齐，唯独汤显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花园、竹林、后院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就是不见人。就在汤夫人六神无主的时候，突然听见柴房里传出一阵阵悲悲切切的哭泣声，于是大家一齐奔向了柴房。推门一看，只见柴堆上坐着一个人，正双手掩面伤心的哭泣。汤夫人非常诧异，壮着胆子走过去，轻轻拉开那人的衣袖，发现呀，正是他们找不着的汤显祖。这汤夫人气就不打一处来，说你没病没灾的，没疯没傻，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偷偷的哭啊？汤显祖一听这话，似乎梦醒般断断续续地说，刚才我写到了一场戏，这个丫鬟春香陪着老夫人到后花园祭奠死去3年的杜丽娘。春香想到杜丽娘生前对自己亲如手足，情同姐妹，再看看自己身上穿的正是小姐曾经送给自己的衣裳，心中涌出无限思念，不觉悲从中来，忍不住大哭。写到这里的时候啊，哎，我觉得我自己仿佛化成了春香，这春香就是我。我呀，一时控制不住对杜丽娘的思念，就走到这儿坐下，结果是越想越伤心，我就忍不住哭起来了。汤显祖就凭着这样一股激情和风劲儿，跟剧中的人物同哭同笑，同悲同喜，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因而他笔下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丰满真实，完全达到了亲历者的状态。这部爱情力作《牡丹亭》一经问世，立刻引起了轰动，男女老少是竞相传阅，纷纷掏钱购买，一时啊，《牡丹亭》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0: 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帝国新官制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施政体系，而其中的四大系统不仅在战国末世堪称宏大奇迹，即使在今天也渗透着浓郁的系统管理思维。而在同时期，无论是古希腊还是正处于萌芽的罗马帝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族群，从未涌现任何一个具有如此规模的国家，更谈不上有宏大的国家治理思维。而如此宏大的文明视野，如此深远的历史洞察，对已经习惯松散失智的战国人民，又如何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接下来的一场十分特异的小朝会上，被特召开示的人犯程邈，又将被赋予怎样意义深远的历史担当？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1: 皇帝重新就座，扣着书案开宗明义，改制文字，书同文，原本乃丞相首倡，今日小朝专议此事，丞相领国正式繁聚，为此文字改制事由丞相总揽决断，以奉常胡务敬、中车府令赵高、御史程邈三人复之，尤以程邈为专职专事，领文字改制之议应运筹，并统辖经常事务。四人一起拱手领命之后，皇帝向李斯一点头，将会商事交给了李斯主持。思谋已久的李斯一开口，直奔要害，侃侃直下道：“三位都是天下书家，书文意志之害，当有切肤之痛。方今天下，中国文字至少有七种形制，官民写法至少有八种，是为言语一生，文字一志，书体一行也。言语一生者，世间最难一致之事也，即或官定雅言，亦难一统天下万千百种地方言语，故此言语一统暂不为论。然则文字若不能一致，则中国文明将无以融合沟通，文字若同，言语一生则不足以构成沟通之根本障碍。书文交流有统一法度，有书写实物，人之所想，事之所求，皆有确定描画，如此诸般沟通便可通畅，中国文明更有统一血脉交融。唯其如此，文字改制势在必然。丞相之论大事。胡务敬、程邈异口同声，赵高红着脸连连点头。李斯开始了具体部署。文字改制三大方针，其一，核定七国文字总量，一一确定每个字是否进入新制文字，此间尺度需珍重考量。其二，确定一国文字为基准，统一改制其余六国文字，此间之轴心在于是否以秦国文字为本。陛下之意，无论以何国文字为准，必得使天下人心服，为此需考量诸多方面。嬴政道：“正是此理。秦人蛮夷，文明个样子出来，叫天下人看。”一言落点，在座四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改制文字，不求以秦国文字为根本， 皇帝的胸襟无疑使这四位大书家感佩不已。李斯、楚人、程邈、韩人、赵高、赵人、胡敬、齐人，没有一个是老秦人。然则，谁也没有对皇帝的说法有丝毫的不认同。在多少年的风雨中，他们都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血肉性命乃至整个家族部族的命运融汇进了秦国，没有一个人不以为自己是这个质朴硬朗的西部大国的子民。而今天下一统，皇帝的这句秦人话语倒是分外有亲切感。李斯继续着改制部署，其三，确定一种清晰无误之书体，使任何字都能看清尖架笔画。这是说，人可以不认识这个字，然一定能看清这个字。程邈当年获罪，正是字有连笔，大形相近，以致被辎重营将军将宜阳错认为南阳。此典与公文尤为重要，然与书文传播、商旅账务、民众生计等亦同样重要。胡务敬说话了：“如此三事，件件至大，须得有个分工领事啊。我亦三件大事实为两面，前两件一面，后一件一面。奉常胡大人执掌举国文事，可领前两事；中车令赵高、御史程邈，可领书同文一事。诸般实施一体由程邈执掌，凡事不能决者，到丞相府会商方略，而后报陛下定夺。”
2: 最大书家是丞相，
1: 赵高猛然插了一句，额头渗出了层层汗水。胡务敬破例赞赏了赵高一句：“
3: 中车令之书亦公文严谨也。”
1: 小朝会之后，胡务敬的奉常府立即忙碌了起来。两件事各有烦难，全面勘定七国文字，相互参补，最后确定华夏总字数。这件事的难处在数量大、活路细，稍不留神便会有脱漏。胡务敬原是太史令，几乎熟悉所有的裁具文吏，当即从下辖各府遴选出130余人，组成了一个堪称庞大的机构——堪字署，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劳作。确定文字基数，难处则在于梳理文字的历史脉络，参以现行七种文字各字的数量多寡、表意丰薄、形制繁简、书写是否清晰等等方面，最终方能确定。这件事实际是一次浩繁的文字考据工程，比刊字更见治学功底。反复思忖，胡务敬从博士宫遴选出了6位儒家博士，自己亲自主持，立了个名目：文字春秋署。博士们一口声喝彩。毕竟战国诸子百家，论治学还得说儒家功力深厚。1个月后，6位博士一致认为，华夏文字的正统传承乃是秦国文字，不是山东6国文字。胡务敬大是惊喜，却丝毫未显形色，反倒是黑着脸道：“
3: 文字基准，要服天下之口。诸位且说其理何在？”
1: 这6位博士是李克、福盛、东元公、齐李济、夏皇公、陆李先生。后4人后来成为西汉初的商山4号。6人皆不善言谈论战，学问扎实，在博士中别具一格，治学正当其任。6博士人各阐发论据，整整说了2日。 六博士论证被全数整理出来后，胡务敬参以自家见解写成了长长的一卷《华夏文字

0: 刘便考这才来到丞相府。李斯浏览一遍，不禁拍案感愧，啊，中国政治居然在秦，天意也。若以秦文字为准，表意缺憾能否弥补？嬴政皇帝背细看完了华夏文字刘便考，又听完了胡务敬与六博士的禀报，第一句话不遮不掩，直奔要害。若天下世人文不能表意，秦字岂非疑惑天下哉？胡务敬慷慨道，陛下勿忧，断无此理。六国新造文字，而秦国文字所无者，堪自数，业已一一列出，全数补入秦文字。经堪自数反复计数勘合，七国文字情形是：魏国常用字2100余个，总共有字26100余。赵国常用字1300余个，总共有字21300余。韩国常用字2160余个，总共有字23900余。燕国常用字1800多个，总共有字18000余个。楚国常用字1900余个，总共有字21000余个。齐国常用字2100余个，总共有字21000余个。秦国如何？经堪自数详查，自商均变法之后，秦字亦渐渐增多，常用字增至1350个上下，总共有字11662个。秦无他有之新字，大体几多？和六国新字总计13860余个。博士夏皇宫补充，两方互补，华夏文字总计近3万。博士李克愤然呼应，书文表意足堪天地四海之宏论也。好，以秦补新，定为天下一统文字，继承文明大统，又保文明创新，如此不失为最佳应对。皇帝拍案决断，显然很是高兴。然则秦字形制繁复，六国文字简约，繁简失衡必不能流传久远。此间要害是要创制出一种新书体，不致多生歧义，否则依然无法通用。陛下明断。胡务敬与博士们异口同声，文字基准一定，程淼顿时吃重了。文字改制要害是书同文。何谓书同文？就是要给所有的字确定一个统一明晰的写法，以利辨认。程淼狱中10年潜心写字，消磨之余也从自身坎坷中悟透了其中奥秘。大凡天下文字难写不打紧，关键是要好认。好认的关键是要有统一的公认的写法，只要写法有公认法度，再难认的字也会有确定不疑的所指。届时，除非你不认识那个字，便只有写错的字，而没有认错的字。譬如那个南阳与宜阳，假如有官定写法，何至将军错认？自春秋战国以来，天下书写形式各以方便为要，生成了8种写法。一曰大篆，秦国史咒文之正统写法；二曰小篆，秦官府战国时期对史咒文的实用写法，相对简约； 三曰刻符，刀刻竹简的书法；四曰虫书，也称鸟书，诸多好古人士写信的一种书法；五曰摹印，各国官印的刻划书法；六曰蜀书，各国官府公文书法相对规整并配特殊印记；七曰书书，各国刻在兵器上的文字书法笔画相对简约；八曰隶书，各国官府文书隶员的快捷书法左隶之书。反复思谋，程淼拟定了一个书同文方略，呈给了李斯。程淼的方略是：小篆为本，隶书为辅，其余各书民人自辨。程淼对李斯的说明是：小篆为公文，为书文，为契约文，效用在便于确认；隶书为辅，效用在快捷辨识，民人士子人各户书，当许其各有好恶，听任自辨。李斯欣然拍案：好，老夫认同。三日之后，程淼方略呈到了皇帝案头。由于皇帝嬴政对书法不甚了了，李斯亲自带着程淼觐见了皇帝，做了一番背细说明。皇帝听得兴致勃勃，问程淼何以实施。程淼禀报说：小篆乃官制文字，非功力深厚者不能成其章法。臣拟请丞相、奉常、太仆三人大笔各作一篇，颁行天下，以为规范，如同度量衡之法定器量，可否？陛下定夺。使皇帝立即欣然拍案：好，届时多刻一幅，朕挂在书房，好好揣摩，也学他一手书法。李斯与程淼不禁大笑起来。程淼又禀报说：隶书创制，他要特请一人相助，敢请陛下允准。使皇帝笑云：延揽书家本是御史职责所在，还要朕说话吗？程淼说：此人才具赫赫，只秉性乖张，对勤政多有非议，故此先行禀报。使皇帝一阵大笑：骂几句勤政有何要紧了啊？只要他愿为天下做事，朕亲自见他，听他骂又有何妨？程淼感愤无以复加，立即启程北上了。红日腾上了涿鹿山峰峦，王嗣仲师徒开始了一如既往的陈书。山崖下，一个壮实的少年一边费力搅着石坑里的红色物事，一边高喊：老师，朱墨好了。山崖旁的小道上走来了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布衣竹杖，步履清洁。老人大步走到石坑前，竹杖在大石啪嗒一磕，手中竹杖陡然一变，杖头鬃毛径直飘飞，几肋长大的马尾散开空中。看了看石坑中亮汪汪的枝叶，老人嘉许点头：呵呵，小子有长进，墨色正啦。又抬头看看颇为光洁的玉白石崖：小子石工本事尚可，没白费功夫，石崖打磨得好。少年高声笑道：老师奇闻留天下，能没有一方好山？一边说，一边搬来一只陶盆，利落地用大木勺将石坑中物事舀满了一盆，快步端到了山崖旁的木架下，又摇晃敲打了一阵丈余高的木架，转身一拱手道：老师，梯架稳当无误。老人一点头，杖头伸入石坑，径直飘飞的散乱鬃毛立即团成了一个油亮鼓荡的红包，趁势一提一甩，老人大步走到了山崖下。少年兴冲冲道：老师，今日写甚？老人道：小子想学甚？八分书。少年毫不犹豫。老人一笑：呵呵，也好，今日八分书，留给天下一篇檄文。 少年顶起陶盆，老人走上了梯架，长大沉重的竹竿大笔伸出，平稳的没有一丝晃动。老人大笔在玉白石崖上横空一画，一道平直舒展的朱红色立即在石崖展开。崖下少年一声高喊：“
1: 愿头至尾，简略径直，八分即止。”好。
0: 加上老人不说话，又奋力划得一笔，长大的竹杖笔头又伸到少年头顶的陶盆中吸墨。老人抬笔，少年飞步取墨，顶来陶盆在木架下等候。如此大笔纵横间歇，堪堪两个时辰，老人才下了木架。
1: 秦为无道，虎狼残科，毁气书体，摧我文明，天道昭彰，安得久长。
0: 少年高声念诵一遍，跳脚拍掌欢呼起来：“
1: 老师万岁，大文万岁。”
0: 老人惨淡一笑：“呵呵，万岁，只怕老夫也是第二个成淼。”
2: 少年兴致勃勃：“哎，老师，这篇石崖文定会传遍天下，得取个名字。”“
3: 小子且说，何以能传遍天下？”“
1: 字好，八分隶书；文好，言天下之不敢言。”“
3: 嗯，说得不错。取何名头？”“
1: 王赐仲，讨秦袭。”
0: 突然一阵大笑在山谷回荡开来：“
3: 哈哈哈哈哈！秦何负天下，得赐仲袭文讨之也？”“
1: 何人？”
0: 少年一个箭步横身山崖道口：“
4: 你是程淼？”
0: 老人回身直愣愣盯着山道来人：“
3: 赐仲兄，程淼来也。”
0: 一个老人丢开了竹杖大笔，一个老人丢开了背上包袱，两位老人几乎同时惊喜地叫喊着，双双扑来，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两人顾不得品评石崖书文，全然忘记了手边笔墨与行头物事，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抹着老泪兴冲冲去了。及至少年背着包袱抱着大笔赶回山崖后林间茅屋，两位老人已经坐在大树下大碗开饮了。从正午到暮色，从暮色到月色，从月色到曙色，又从曙色到月色，即是无休止了。日夜唏嘘感慨，第三日暮色时分，大树下的两位老人躺倒了，茅屋前的少年也呼呼大睡了。程淼与王赐仲的结识相交，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特异坎坷。
5: 帝国初具，百废待兴，一项又一项积弊沉疴，皆关乎于国家大治、百姓民生。面对言语一生、文字一志、书体一行等状况，文字改制势在必行。刚才说，经过全面勘定，确立了华夏文字的正统传承。那么在接下来的文字改制中，感愤不已、激情不已的书痴程淼启程北上。而在明天的故事里，我们将听到一场宏阔深远的文字改制将以灼灼风采诞生于华夏文明。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别有天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另一种境界，也形容风景引人入胜。

这则成语来源于李太白全集中山中问答这一首诗，诗中说：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是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祖籍是陇西的成纪，也就是今天甘肃的天水附近。先是因岁迁居西域，出生在岁夜，在绵州的青莲乡长大，绵州也就是今天四川的绵阳。李白年轻的时候爱好剑术，轻才仗义，善于作诗。25岁那年，他身佩宝剑，辞别亲人，离开故乡，出外远游。几年间漫游了现在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他才能出众，抱负远大，渴望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在黑暗的官场里，他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正直不屈的性格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十多年没有结果。42岁那一年，李白受到唐玄宗召见，他的才能在京中轰动一时。但当时的唐玄宗是一个一心追求享乐的太平天子，国家政务操纵在奸臣李林甫和宦官高力士手中。唐玄宗只希望李白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但李白性情孤傲，在皇帝和权贵面前没有丝毫的媚态，因而遭到高力士等人的诽谤，逐渐不受唐玄宗的信任。当李白看清唐玄宗确实没有重用自己的意思之后，他担心会因为小人的诽谤而遭到祸害，就自动离开朝廷。在长安的3年生活中，他认清了现实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败，写出了许多有深刻思想内容的诗篇。离开长安之后，李白又开始了10年的漫游生活。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折，他产生了求仙访道的想法，希望摆脱丑恶的现实，追求美好的生活。山中问答就是他写的一首追求美好境界的诗。诗的意思是说，有人问我为什么栖宿在碧山，我微笑着没有回答，心中自在悠闲。且看那桃花随着流水自由自在地飘向远方，这里另有一种境界，不同于黑暗污浊的人间。

0: 荔枝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两种

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啊，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喉咙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啊、他为他儿子、啊、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啊、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啊、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啊。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
去相亲。

0: 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儿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这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1-2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1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1-2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味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他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

0: 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呀，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1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万美元呢、啊。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着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了。

0: 只有一小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C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家是吉林的。
0: 哦，吉林的朋友。
9: 我接电话吧。虽然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0: 啊，喜从何来呀？啊，
9: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0: 啊，好好好好。
9: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 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0: 您很幸运呐、啊，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啊，非常好啊、
9: 哎，
0: 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9: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0: 嗯，
9: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0: 嗯，
9: 哎，还180-110呢，
0: 太高了，
9: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0: 嗯，
9: 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
0: 嗯，
9: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0: 嗯，
9: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180了，那整个人
0: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
9: 是，
0: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9: 对呀。
0: 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1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
9: 哦，
0: 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9: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0: 嗯，
9: 哎，
0: 太好了。
9: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3-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6-7都不稳。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1.5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0: 你看看，你看看，
9: 哎，
0: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9: 是的，
0: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9: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0: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
9: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0: 好好，都有什么变化？
9: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再一个，他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0: 好，好，
9: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那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0: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9: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不迷糊，带个颈椎的地方，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有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0: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啊。为什么呢？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 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

0: 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啊。啊，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1: 啊，
0: 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啊，哎，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四五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两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啊，保证这个治病啊，哎，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1: 那不是呗，
0: 对呀、啊，节省医药费呀、啊。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一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哎，
1: 那是。哎，
0: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
1: 嗯。
0: 把这个领道的和血制剂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呢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1: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0: 你用上了707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1: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0: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1: 那一定一定一定，他跟您联系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也好。
0: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0: 那没问题啊。
4: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0: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

0: 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拨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1: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0: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嗯。
1: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0: 哦，你刚才
1: 人心人数人德呀，哎，真好办法啊，好院长。
0: 你刚才说老伴是脑出血是不是？
1: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0: 哦。
1: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
0: 嗯。
1: 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
0: 嗯，
1: 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0: 对，
1: 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0: 啊，你看看。
1: 哎。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0: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0: 嗯。
1: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着的，
0: 你看看
1: 没办法。
0: 哦、
1: 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喊。
0: 你那。
1: 有一回呢，跟老伴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0: 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1: 这不是嘛，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0: 是是是。
1: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0: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1: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3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0: 哦，
1: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0: 哦，
1: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3天就不淌哈喇子了。
0: 嗯，
1: 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
0: 哦，
1: 有屎有尿的，我都给憋着，
0: 啊，
1: 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0: 我明白，很好很好。
1: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
0: 嗯，
1: 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过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0: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1: 对对，
0: 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有反应了。
1: 现在都用上1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哎呀，
0: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们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 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汗喇子流口水，胳膊垮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1: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707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儿恢复这么好呢。你说我俩吧，只剩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遭罪也能省点钱嘛。
0: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707复合酶，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1: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0: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0: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这个707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0: 好，
3: 这吃东西都香了，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0: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3: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0: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3: 我今年这个58了。
0: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3: 我这毛病挺多的。我这糖尿病。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利，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0: 这是
3: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就8个呢，餐后的14-15个。
0: 哎呦，这不行啊，吃的不好的。
3: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0: 反流。
3: 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处理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0: 我腰还不好，
3: 腰不好，完了这先检查这个甲状腺。

0: 现在是有结节。
1: 哦，
0: 是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
1: 嗯。
0: 啊，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1: 那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0: 对，对，啊。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1: 怎么了？
0: 这脚趾头它慢变黑了。哎，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了，都是。
1: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0: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两个多月了，得有。
1: 两个多月了。
0: 嗯，有两个月。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0: 是，哎，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茉莉，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0: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1: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0: 是。
1: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啊，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
0: 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1: 我知道，
0: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一块钱，我再多申请点儿。
1: 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
0: 嗯，
1: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两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嗯。
0: 嗯嗯嗯嗯，那好
1: 啊，你非常幸运的、啊，
0: 你能
1: 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嗯，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啊、那热线电话都开过了，都是、
0: 嗯，
1: 您那就安心治病吧，
0: 啊、
1: 好不好，这位朋友？
0: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1: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核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
1: 哦、
3: 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1: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
3: 啊、
1: 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
3: 哎、
1: 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嗯，
3: 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了，一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嗯。
3: 哎呀，吴院长，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这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
1: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儿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3: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1: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嗯。
3: 啊，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
1: 你看，
3: 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2颗呀。
1: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3: 啊。而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嗯，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王院长你说呢？
1: 那肯定的
3: 啊。
1: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嗯
3: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1: 胆囊息肉。
3: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搁这苦恼啊，吴院长、可只打用在这个707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吴院长一天一个样。
1: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嗯，
3: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吴院长。我说这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还是睡得踏实了，都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 就到第二天了，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1: 好好，太好了，你看，
3: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劲儿，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1: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嗯，
3: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1: 嗯嗯，
3: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俩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1: 哎呦，您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3: 啊，
1: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

0: 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1: 是，
0: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嗯
1: 嗯，
0: 您说的没错。
1: 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何雪治去。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
0: 嗯、
1: 我现在呀、啊、还想着给老邱家母订一份。
0: 哦，他身体怎么了？
1: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麒麟鸡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
0: 嗯、
1: 你吃吧。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

0: 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就是并发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是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可，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1: 哦，这样的啊，
0: 啊，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得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呢嘛，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1: 皮肤瘙痒。
0: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逐渐的稳定，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给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0: 那肯定是。
1: 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0: 真是啊！
1: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
0: 好，我呢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听友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1: 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的，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

0: 就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矾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

0: 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啊，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儿，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他为他儿子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

0: 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味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日记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呀，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

0: 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1: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一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添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0: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

0: 也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C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3: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4: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5: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6: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7: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6: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7: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8: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8: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家是吉林的。
8: 啊，吉林的朋友。
4: 我接电话吧。虽然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8: 啊，喜从何来呀？啊，
4: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8: 啊，好，好，好，好。
4: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8: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4: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8: 嗯，
4: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8: 嗯，
4: 哎，还180-110呢，
8: 太高了。
4: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8: 嗯，
4: 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
8: 嗯，
4: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8: 嗯，
4: 再一测血压呢是128-180了，那整个。

0: 正常了吗？这不啊，
1: 不是，
2: 就是啊，
0: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 啊。你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2: 对呀、
0: 啊。但是你又在使用七零七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
2: 哦，
0: 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2: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0: 嗯，哎，太好了。
2: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三四五六节有轻度的突出，四五五六六七都不稳。尤其是啥呢？四五五六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0: 你看看，你看看，
2: 哎，
0: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2: 是的，
0: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2: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0: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
2: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七零七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0: 好好，都有什么变化？
2: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再一个他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0: 好，好。
2: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那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0: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2: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不迷糊，在个颈椎的地上，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有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0: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啊。为什么呢？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2: 啊，
0: 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七零七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七零七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啊，保证这个治病啊，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

0: 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1: 那是呗。
0: 对呀、啊，节省医药费呀、啊。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一块钱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哎，
1: 那是。哎，
0: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
1: 嗯，
0: 把这个领道的和血制剂和这个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呢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1: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0: 你用上了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1: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0: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1: 那一定一定一定，他跟您联系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七零七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也好。
0: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4: 哎，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
0: 哦，
4: 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
0: 哦，
4: 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
0: 嗯，
4: 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嘛，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0: 那没问题啊。
4: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0: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拨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4: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0: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嗯，
4: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儿用上这七零七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0: 哦，你刚才
4: 你人心人数人德呀，哎，真好办法啊，好办法。
0: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4: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0: 哦，
4: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
0: 嗯。
4: 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
5: 嗯，
4: 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啊，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亮，但是他脑袋明白。
0: 对，
4: 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0: 啊，你看看。
4: 哎。这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0: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0: 嗯，
4: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着的，
0: 你看看
4: 没办法。
0: 哦、
4: 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
0: 你那
4: 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推他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0: 你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
4: 哎、
0: 你父亲是病人呢、啊，你能跟他一样吗？哎、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4: 这不是嘛，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0: 是是是。
4: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0: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4: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3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0: 哦，
4: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0: 哦，
4: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3天就不淌哈喇子了。
0: 嗯，
4: 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
0: 哦、
4: 有屎有尿的，我都给接着、
0: 啊、
4: 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0: 我明白，很好很好。
4: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咕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0: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4: 哎、
0: 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有反应了。
4: 现在都用上1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4: 哎呀，
0: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们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跨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1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2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 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
4: 对对，
0: 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4: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七零七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你说我俩吧，只是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挣也能省点钱嘛。
0: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七零七复合酶，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
4: 对对，
0: 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4: 嗯。
0: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4: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5: 哎，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0: 哦，
5: 啊，
0: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5: 是这样，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
0: 哦。
5: 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
0: 哦。
5: 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0: 好，
5: 这吃东西都香了，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0: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5: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0: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5: 我今年这个58了。
0: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5: 呀，我这毛病挺多的。我这糖尿病。哎，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利，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0: 哦，这是
5: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都8个呢，餐后的14-15个。
0: 哎呦，这不行啊，控制的不好的。
5: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0: 反流。
5: 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出力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0: 腰还不好。
5: 腰不好。完了，这些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0: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5: 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0: 怎么了？
5: 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儿了，都是。
0: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5: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2个多月了，都有。
0: 2个多月了。
5: 有两个月。
0: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5: 是，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利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5: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吧，还是
0: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5: 是
0: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啊，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
5: 哦，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0: 我知道，
5: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哎，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1块钱，我再多申请点儿。
0: 好好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1克1块钱。
5: 嗯，
0: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2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1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
5: 那好的，
0: 我好啊，你非常幸运的，
5: 是是是，
0: 你能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过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5: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0: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6: 核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核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0: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6: 不是，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儿，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儿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儿了，一份儿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
6: 哎呀，吴院长，你这一说，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贵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去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
0: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嗯，
6: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是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0: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女士？您做个介绍。嗯
6: 啊，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要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儿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
0: 你看，
6: 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两颗呀。
0: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6: 啊，而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
0: 哦，
6: 没舍得做。
0: 哦，
6: 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儿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院长，你说呢？
0: 那肯定的。
6: 啊，
0: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6: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0: 胆囊息肉。
6: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搁这苦恼啊，吴院长。可只打用咱这个707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吴院长，一天一个样。
0: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6: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吴院长。我说，这到底差哪儿了？都那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但是睡得踏实了，都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0: 好，好，太好了，你看。
6: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劲儿，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0: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
6: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0: 嗯嗯，
6: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在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俩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0: 哎呦，你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 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6: 是
0: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嗯
6: 嗯，
0: 您说的没错。
6: 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我现在呀还想给老亲家母订一份。
0: 哦，他身体怎么了？
6: 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
0: 嗯
6: 啊
0: 嗯嗯嗯。
6: 他怎么回事呢？老亲家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糖尿病患者。
6: 哎，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精神，变化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咳咳。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0: 哦，这样的啊，
6: 啊，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得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的慌。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0: 皮肤瘙痒。
6: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跟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那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
6: 啊，
0: 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的稳定啊。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
6: 啊。
0: 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
6: 我
0: 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6: 啊，
0: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
6: 嗯，
0: 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1克1块钱，1克1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6: 那肯定是。
0: 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6: 真是啊！
0: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嗯。
6: 好，我院长，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舅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0: 嗯，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6: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 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脱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

0: 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呢、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他为他儿子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 能够做到为人体

0: 添砖加瓦，更新换代。从研发707复合煤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三四个周期，甚至于更多四五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位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四五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呀，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 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T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一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常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千几万美元呢、啊。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着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啊、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
3: 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家是吉林的。
0: 哦，吉林的朋友。
9: 再说你这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0: 啊，喜从何来呀？啊，
9: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0: 啊，好，好，好，好。
9: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0: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9: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0: 嗯，
9: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0: 嗯，
9: 哎，还180-110呢，
0: 太高了。
9: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0: 嗯，
9: 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
0: 嗯嗯嗯嗯。
9: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0: 嗯，
9: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180了，那整个人
0: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是，
9: 是啊。
0: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9: 对呀。
0: 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1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 知道吗？
5: 哦，
0: 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9: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0: 嗯，
9: 哎，
0: 太好了。
9: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三四五六节有轻度的突出，四五五六六七都不稳。尤其是啥呢？四五五六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
0: 嗯，
9: 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0: 你看看，你看看，
9: 哎，
0: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9: 是的，
0: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9: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0: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
9: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0: 好好，都有什么变化？
9: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再一个他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0: 好好，
9: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弄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0: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9: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迷糊，再一个颈椎的地方，他不像以前的你转头都费劲，也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0: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啊。为什么呢？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实质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啊，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9: 啊，
0: 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啊，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啊，保证这个治病啊，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9: 那是呗，
0: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1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哎，
9: 那是。哎，
0: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把这个领到的和血制剂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 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

0: 八十天的细胞更新，八十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1: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0: 你用上了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1: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0: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1: 那一定一定一定，还跟您联系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七零七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呢至少等了十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

0: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1: 那没问题啊。
0: 这老伴儿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你就更着急你，给老伴儿也报个名啊。
1: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拨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0: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1: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0: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用上这707复合酶啊，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1: 哦，你刚才
0: 人心人数人德呀，哎，真好办法啊，好运。
1: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0: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1: 哦。
0: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
1: 嗯。
0: 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
1: 嗯，
0: 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1: 对，
0: 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1: 啊，你看看。
0: 哎。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的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1: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着的，
1: 看看
0: 没办法。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喊，
1: 你那
0: 有一回呢，跟老伴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推他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1: 你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你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0: 这不是嘛，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1: 是是是。
0: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1: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0: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三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1: 哦，
0: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1: 哦，
0: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三天就不淌哈喇子了。
1: 啊，
0: 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有屎有尿的，我都给憋着，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1: 我明白，很好很好。
0: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过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

0: 能配合了，胳膊腿呀、啊、能抬起来了。
1: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0: 对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
1: 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
0: 嗯、
1: 在恢复，嗯，有反应了。嗯嗯，
0: 现在都用上一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1: 好好，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啊！
0: 哎呀，
1: 你看看，不错，他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
0: 嗯，
1: 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
0: 嗯、
1: 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
0: 嗯、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们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汗喇子流口水，胳膊垮筐，腿划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
0: 嗯、
1: 就是脑神经病变啊、
0: 嗯，
1: 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
0: 嗯，
1: 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
0: 嗯，
1: 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
0: 嗯，
1: 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
0: 嗯，
1: 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
0: 啊、
1: 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
0: 对对，
1: 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0: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707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
1: 嗯、
0: 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啊、
1: 嗯嗯，
0: 你说我俩吧，只剩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罪也能省点钱嘛。
1: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707复合酶、
0: 嗯、
1: 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 啊自己上卫生间呢、
0: 啊、
1: 自己啊热热饭呢、啊、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
0: 对对，
1: 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0: 嗯，
1: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0: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1: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嗯，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1: 哦，
3: 啊、
1: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3: 对对，嗯，是这样，这个707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
1: 哦。
3: 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
1: 哦。
3: 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
1: 啊，
3: 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1: 嗯，好好好，
3: 哎，这吃东西都香了，
1: 嗯，
3: 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1: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
3: 嗯、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 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
3: 嗯，
1: 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3: 嗯啊，那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1: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3: 我今年这个58了。
1: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3: 耶，我这毛病挺多的。
1: 嗯，
3: 我这糖尿病。哎，那一直吃药，吃二角上瓜，还有亚麻粒，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1: 哦，这是
3: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都8个呢，餐后的14-15个。
1: 哎呦，这不行啊，吃的不好的。
3: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2尖瓣什么反流。
1: 反流。
3: 啊，哎，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
1: 嗯，
3: 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出力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1: 腰还不好，
3: 腰不好，
1: 嗯，
3: 完了这检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
1: 哦，
3: 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1: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3: 对，对，啊，
1: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1: 怎么了？
3: 这脚趾头它慢变黑了，哎，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了，都是。
1: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3: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2个多月了，都有。
1: 2个多月了。
3: 嗯，有2个月。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3: 是，哎，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粒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3: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1: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3: 是，
1: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啊。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
3: 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就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1: 我知道，
3: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这我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1块钱，我再多申请点儿。
1: 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 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

0: 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
1: 那是
0: 1元。
1: 嗯，
0: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两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嗯
1: 嗯嗯嗯嗯，那好
0: 多好啊，你非常幸运的、啊、你能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锅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0: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1元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核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0: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4: 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了，一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
4: 哎呀，吴院长，您这一说，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这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
0: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4: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0: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4: 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
0: 你看
4: 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2颗呀。
0: 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4: 啊。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

0: 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吧，那怎么着啊？嗯，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儿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候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王院长，你说呢？
1: 那肯定的。
0: 啊，
1: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0: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1: 胆囊。
0: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个人苦恼啊，王院长。可只打用咱这个气灵气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讲，一天一个样。
1: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嗯，
0: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我跟你讲。我说，这比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但是睡得踏实了，就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1: 好好，太好了，你看。
0: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就是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1: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嗯，
0: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1: 嗯嗯，
0: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在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是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1: 哎呦，你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0: 啊，
1: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0: 是
1: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嗯
0: 嗯，
1: 您说的没错。
0: 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我现在呀、还想着给老亲家母订一份。
1: 哦，他身体怎么了？
0: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他怎么回事呢？老亲家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糖尿病患者。
0: 哎。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精神变化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可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1: 哦，这样的啊、
0: 啊，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的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呢嘛，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1: 皮肤瘙痒。
0: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的稳定、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
0: 啊、
1: 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

0: 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
1: 啊，
0: 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1: 啊，
0: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
1: 嗯，
0: 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一克一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一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1: 那肯定是。
0: 嗯，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1: 真是啊！
0: 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
1: 好，我呢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天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0: 嗯，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
1: 啊，
0: 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岳云等人在屋子里商量如何里应外合取邓州。就在这阵儿，邓州主将黑风大王来了，屋子人吓了一跳，岳云也害怕。哎，怕有什么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聂员外，你跟黑风大王有交情，跟他套套交情，也许混得过去。实在不行吗？我过去要他的性命。哎，万万使不得，这是在人家城里，城门不开，出了事儿跑不出去。哎，那是万不得已。那位说，黑风大王来的怎么这么巧呢？最近战事吃紧，宋军安营扎寨，几次叫阵，大都督不敢出城交战，他怕把城池丢了，已经命人呢到大王詹憨那求救，请求增援，至今援兵未到，所以他是坐卧不宁啊。他怕城池保不住，一天两遍巡城，四城转一圈，今天转到东城这儿，正碰上门军乌里安下岗，走个对面。乌里安过去是黑风大王的马童，岁数大了才当门军，他们挺熟，所以他赶紧过来了，就把聂有德放进了老少二人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都督当时是又恨又气，这还了得，要是奸细，我的城就保不住了。急忙带人来到了聂有德的房内，来到屋子里，眼睛跟电流一样扫视一番，看了看聂员外，瞧了瞧岳云，眼睛落到聂有德的身上，看着聂有德机灵打个冷战，就叫汗毛孔都炸起来。他赶紧上前打签儿：“都督你好，小人给你磕头了。”哼，他又看看聂员外，聂员外赶紧走过来：“

0: 兵要攻城，你才来呢。
1: 哎呀，
0: 攻城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你装不知道。
0: 聂员外，咱俩有一面之交，不错。要不是冲那一点，我现在把你杀了。你到这儿来，是不是卧底来了，炸城来了，还是给宋营当说客，叫你侄子倒个投降？说。岳云听了，吓了一激灵，呀呵，这个家伙真奸呢，猜的都对。
1: 哎呦，
0: 聂员外，你可别承认啊，一承认脑袋就没了。只要不承认，哼，我看他怎么办。
1: 哎呀，一旦不好打起来怎么办？
0: 要是一个黑风大王，我都不怕他，这还有这么多人呢，恐怕我不是对手，我没帮手啊。想到这儿，他看看聂有德，见聂有德浑哆嗦，趴那块不会动地方。他再看看聂员外，嘿，岳云不由得从心往外的佩服，这才叫生姜老的辣，勾葱白的长。这阵聂员外反倒不害怕。大都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照你这么说，我是奸细了。既然你说我是奸细，那好，你把我们叔侄绑起来杀吧，就不用再说了。不过我得把话说清楚，我姓聂的拿你当个英雄，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一不保金，二不向着宋，我是老百姓，墙头草哪头风硬哪头跑，一天俩宝一个倒。我教你呢，看你是好样的，想不到你拿我当外人，当奸细了。看，算我眼瞎心也瞎，看错人了，你杀吧。黑风听这番话没词儿，脑子飞快旋转，这老家伙说的有理，不过人心不保，步步保寸，我也不能都相信。要说不信，我杀他不成？在我的军营中，汉军战役多半，无故杀人没有理由，错杀一个，这伙人就许反了。想着说，聂老员外，你也原谅我，我有难处啊。身为邓州主将，不得不防。既然你是好心来看我，那好，明天你到我那儿住去，我备水酒给你压惊，怎么样？今天就住在这儿。这个孩子他是谁？你问的他呀，这是我书童来福啊。我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总得有人伺候着。再说我这侄子在家什么也不干，到这儿我心疼他，怕他不会干活，我想叫这孩子伺候他，就把他领来了。来福啊，快见见，这是大都督。岳云赶紧走过来了。大都督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大都督，我认识你，我见过你。你在哪儿见过我？
2: 在我们家呀。我瞧见你了。
0: 我怎么没见着你呢？
2: 嗨，我在后窗户，把窗户纸捅个窟窿眼儿，我在那儿看的。
0: 我不敢进屋，不让我进屋。大都督，你呀把我留下吧，我可会伺候人了。我当兵，
2: 干脆你把我收下，我也到你军中打仗去，好不好？帮你守城。
0: 耶，黑风心的话，这孩子多者十二三岁，这么会说话，聪明伶俐，太好了。
1: 好，等你长大的，既然如此，你也留到城里。
0: 黑风心的话，冲着精灵劲儿，我也不放你走啊。
1: 是啊，如果不是奸细倒好了，你们到这做做客，回去了。万一是奸细，把我城内的城防都告诉宋营，我这城就许保不住。
0: 对，把他先扣下。聂员外，我刚才多有冒犯，请原谅。
1: 哎，没说的，没说的。
0: 黑风一转身，唰，把脸又拉了下来。聂有德，你可知罪吗？
1: 小人知罪。
0: 哼，没我的将令，私自开城，你该杀。
1: 小人知道，您开恩。
0: 你为什么要私自开城？

0: 我想，不让开城是怕奸细诈成。来的是我叔叔，又是你朋友，他不是奸细，我偷着把他放进来，我们爷俩见见面，再把他放出去，不会出事儿。没想到惹了大祸，你该死！
1: 你来说，哎，大都督，你这么难为我侄子，那就不如难为我了。怎么，你还怀疑我是奸细啊？我是奸细，当初我也不能把我侄子交给你呀，何必到你这当差呢？干脆直接到宋营好不好？要这么说，那行，你先杀我吧。不不不，没有你的事儿，他归我管，好吧？老员外，你别介意，冲你的面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你记上，你要蒋公折罪。多谢大都督，谢大都督开恩。走。黑风一摆手，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出去了，脚步声走远了，聂我得起来，哎呦我的妈呀，两世为人呐。叔叔，岳将军，这可怎么办？这回岳云也没主意了，原定啊叫聂员外出城给大将张宪送信儿，今夜三更埋伏在东城外，单等聂有德开开城门，好杀进城里。现在被大都督把聂员外扣到城里，没法出去了。哎呀，这怎么办？聂有德说，岳将军你想办法。是啊，得派个人出去啊，愣出是不行了。哎，咱们再找个人，你看你手下有没有跟你能够说得来的又不错的，叫他替咱送个信儿。找不着，我身旁都是当兵的，你想啊，现找人那还来得及呀、他也没这个胆子，那要冒生命危险呢。叔叔，你看你有没有朋友能办这事儿啊？你要我老头子命啊？我认可，别人谁行啊？云儿，别着急，我好好想一想。不想呀？哎，我想起来了，有个人行。昨天呢，我在坟地旁地窝铺呢，碰见个韩老太太，我还叫孟邦杰送她一口的米呢。他说他儿子叫丑娃，是卖柴火的，进城给江记瓷器铺送柴火，进城就没出去。我要找着他，他可靠，因为他娘在城外，他得着急回家呀，不打开邓州他回不去家。咱要找着这个人准行。嗯，有道理。这么大城上哪儿找？我到江记瓷器铺那慰问，也许能找到。那好，死马当活马治，你去吧，你在这等我。哎，老爷子，你手里还有钱没有？给我点儿，我带着不多，先借我，到连营再给你。行行行，可以，我这有的是。说着，拿出二三十两银子，都是散碎银子，包一包。岳云贴身围在腰上系好了。聂大哥，麻烦你出去看看，没人注意，我就溜出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给你买酒菜去了，听着没有？好。聂有德来到外边，在周围转了转，一看没人注意，一摆手，岳云滋溜就出来了。来到大街上，他就不怕，往道路两旁一瞧，别看四门紧闭，城里还挺繁华，做买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人溜子川流不息呀，显得拥挤。为什么呢？因为官乡的人都给搬到城里来了，把外边的房子拆了，砖瓦石块运到城头，都等着守城呢。老百姓集中到城里住，显得特别挤，又脏又乱。小胡同靠墙根都压了不少的小房。岳云一想，这江记瓷器铺在什么地方呢？打听吧。三打听两打听，来到了江记瓷器铺门前。到里边一问呢，人说是有个姓韩的叫丑娃，给我们送过柴火，是半个多月前的事儿了。现在上哪去，在哪住，不知道。岳云的心凉了，哎呀，这大海捞针怎么办呢？没办法的往回转，转来转去，就来到了大街了。这条街挺宽，并排能走两排车呀，要饭的也特别多。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喊，连喊带骂呀，人们呼噜呼噜呼噜都往那

0: 击中，
1: 岳岳也噔噔噔噔噔跟着跑过去了。等到这一瞧啊，这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他个矮挤不进去。可听里边喊：“打死你，打死你！谁里偷东西了？”又有人挨个：“我没偷啊，我冤枉，我冤枉！什么事儿呢？”岳云呢，往旁一看，旁边块大石头，站在石头上，登高往里边一瞧，看明白了，对面啊，这是个米面店，门帘挺大，里边粮食袋子堆积像山一样，门口站着掌柜的，浑身穿着丝绸果缎的衣服，嚯，嘴撇的就好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在那喝令打打。有两个小伙子拿着棍子正打一个大个子，这个大个子被打的可怜呢，衣服都打开花了，在地下翻滚。岳云就看不了这个，冲里边大喊一声：“给我住手，不许打人！”就这一嗓子，下俩伙计噌都躲到一边去，看热闹的目光都集中到岳云身上，人群自动闪出人胡同。岳云噌噌噌进来了，掌柜的一看：“哎，小崽子，你还没有我脚巴鸭子大呢，你敢管闲事？你知道我是谁吗？啊，在我李老五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儿，我不管你老几。不许打人，他偷东西，偷东西送到官府处置，你也不应该私自动刑。看那样，你想管闲事？要那么说，他的钱你给，偷你多钱？10吊，我给10吊钱，你把他饶了。”地上大个子说：“我没偷，他欠我工钱。”哎，还犟嘴，来打。岳云说：“妈，我给。”“好啊，拿来吧。”岳云在兜里掏了半天没零钱，掏出2两银子：“给你，够不够？”“
2: 呀，好，好，好，好，
1: 行，算你有钱。”“我这大个子，滚，下回你别让我见着你，见着我打死你。”岳云伸手刚把大个子拉起来，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高喊：“前面带什么的，快闪开，嘟嘟到！”马挂罗铃声，看热闹，哗，全闪开了，就把岳云和大个子给扔下了。紧跟着过来10几匹马，跑在最前边的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人，四雄开外，这张脸呢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赤红脸儿，头戴尾帘帽，身穿跨马服，德胜钩鸟船，挂着9耳8魂刀。岳云不由自主的抬头一看，啊，来的正是拓跋野乌。前文我说过，拓跋野乌是随州主将，岳云曾经跟他交过战，两人是刀对锤，打了1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最后拓跋野乌射岳云3箭，岳云躲了2箭，接住一支箭又回给他了，把拓跋野乌的梭子骨射伤了。拓跋野乌记一辈子，至死都不会忘啊。随州失守之后，拓跋野乌就跑到邓州，一来帮助黑风大王守城，二来养伤。今天干嘛去啊？这个城一天是3次点卯，黑风大王点卯，拓跋野乌啊应卯去。正路过街头，瞧见前边围了这么多人，叫手下从人把老百姓轰走。人们一闪，把岳云煞下。开始拓跋野乌也没注意，岳云眼光看他，这才怪呢。尽管没说话，这眼神一瞧，拓跋野乌知道了，也往旁边一歪脑袋，4个眼球叭就碰到一块儿，就像粘上一样。拓跋野乌一瞧，就觉得头发根发炸。哎呀，这个娃娃怎么像岳云呢？是岳云？不对，岳云在随州呢。半个月前在随州，能上这儿来吗？那这么像呢？书童打扮，他是他不是？他这犹豫着。岳云看着拓跋野乌，可吓坏了，心想：这个老东西认识我，要把我认出来，我再也跑不了了。别看方才糊弄黑风大王，他不认识我，要叫他把我抓住，今天晚上我们就甭开城门了，我跑吧。到底是小孩沉不住气，他滋溜往房檐底下钻。为什么呢？

0: 边站了不少老百姓，那是人群儿。他钻到那之后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还往里边跑，钻进小胡同。还想你骑马，我往胡同钻，你不得走，我得跑，反正啊，咱们就捉迷藏吧。岳云拼命的跑，就在后边气得咕咚气得咕咚，站住，别跑，站住！越说站住，岳云玩命的跑，也不知道转了多少胡同，连岳云呢跑得通身是汗，呼呼直喘。突然，有一个人戳绕到胡同口的前面，把岳云给拦住了，站住！啊，岳云想完了，我被人抓住了。等他抬头一瞧啊，噗嗤，泄气了。怎么，站在眼前这个人是那个被打的黑大个子？岳云就觉得腿肚发软，扑通就坐着了。哎呦我的妈呀，是你追我呀？我你追我干什么？那你跑什么呢？你追我不跑？是啊，你跑我就追呗。那后边当兵的还追我呢？啊，当兵追你啊？可不是吗？转那边把他们甩下去了，我就过来了。
1: 你比我腿还快，
0: 哪有那事儿呢？你对这不熟，一个劲转圈，你走弓背儿，我走弓弦儿，我在这等你呢。
1: 哎呀，好好，算你行，走吧走吧。
0: 不走，你这人太好了，你拿二两银子买了我的命，我给你做牛做马，干什么都行，我就跟着你了。
1: 行了行了，你别添堵了，我够闹心的了，快走吧。
0: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
1: 哎，岳云想的不走好啊，我正用人呢，我现在找个帮手都没有。他不由得上下打量这个大个子，你看大个子身高九尺开外，就是太瘦了，脸呢像菜叶子颜色，刚才被打的连血带土，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衣服打开花了，都遮不住身体了。哎，看你怪可怜的，你是不是挨饿呀？
0: 可不是吧，因为什么挨打？哎，我给他们粮店干了半个月，一天吃不饱，还不给工钱。我跟他要工钱，他就说我偷了他东西。我不走，他们就打我。
1: 啊，
0: 这么刁，这么坏，谁不知道李老五啊？外号叫李老虎。
1: 好，云心的话，如果要是在城里放火，我先烧李老五。你姓什么？
0: 我姓韩。
1: 你家在哪儿住？
0: 在城外，没地方住，房早叫人扒了。
1: 啊，你是不是还有个老娘？
0: 有。
1: 你叫丑娃？
0: 就那是我小名。大名叫韩大个子。
1: 哦，韩大个子还叫名啊。哎呀，我找的是你。

0: 泱泱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

0: 你打个八大祥啊，
1: 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0: 八大祥，
1: 你来个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0: 哎，
1: 你点着明的药，你吃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的管着药了吧？
0: 对呀、
1: 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
0: 哎、
1: 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对，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
0: 我
1: 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0: 哦。
1: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你挺挺点耳吧。
0: 跑跑
1: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
0: 哎，
1: 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就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
0: 啊？
1: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0: 卖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0: 小
1: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再给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3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2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5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2根。
1: 头了看2根，后头看3根，5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2根头发，
1: 嗯，
0: 后边3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十副宽三，十副宽，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啊，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天。
0: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1: 啊、
2: 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
1: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还有的是、
1: 嗯、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嗯、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二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十副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十副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十副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
0: 得嘞，
2: 来，
0: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别换，
2: 是啊，您。

0: 再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哎，先生，你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1: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你
1: 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真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
1: 你
0: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的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巧，嗯嗯嗯嗯，香
4: 香吧，
0: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4: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4: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0: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5: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
3: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0: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

0: 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啊、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 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们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这是
4: 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0: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
0: 啊。
8: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6: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8: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8: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4: 开始
6: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放！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8: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5: 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

0: 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
1: 就是这封信，
0: 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保尔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当着各位同志啊，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3: 哦，什么问题啊？
2: 说相声说了多少年了？
3: 年头很久了。
2: 当演员
3: 20多年了
2: 啊。谁给你办的？
3: 不，什么？
2: 谁给你办的？哪儿的路子？
3: 哪儿的路
2: 啊？
3: 没有啊。
2: 你没路，你当不了演员
3: 啊。
2: 想起来了，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哎，
3: 是你舅舅。
2: 当演员你也受气？
3: 不，受气。
2: 我跟您说啊，我真惦着跟您交个朋友，我有路子，我给您办办吧。
3: 你给我办什么？
2: 调调工作好不好？
3: 不行，别的工作干不了，就能说相声。
2: 要不这样，我给你办两间房，你住好不好？
3: 房子，
2: 你在单位里。
3: 我有住的。
2: 别客气，别客气。
3: 不，我有房子住。
2: 别客气。
3: 是，
2: 我真惦着跟你交朋友，我给你办两间房。
3: 我有房子住。
2: 你客气什么？你当着各位不好意思说，打肿脸充胖子。你哪来的房？你
3: 有。
2: 我给房管局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个单间，你那儿住去。
3: 你给我办什么？
2: 我给你办个单间，你那儿住去。
3: 我不要单弦。
2: 你要什么？
3: 我要大鼓。
2: 大鼓干嘛？
3: 什么叫单弦啊？
2: 住房一个单弦一单弦的，
3: 自己一个门。
2: 哎，
3: 里边有两间的，有三间的。
2: 啊，
3: 那不叫单元吗？
2: 啊，对对对，我给你办单元。
3: 他连个单元都不懂，你看了吗？
2: 我给你办个单元，你这
3: 办几个？
2: 一个，
3: 不去。
2: 怎么？
3: 办俩都不去？
2: 为什么？
3: 我情愿在这小屋救活，我对你有怀疑。
2: 怀疑什么？
3: 看你上来说这话，我有路子。
2: 嗯，
3: 我给你办办。
2: 啊，
3: 你呀，有房也不是好来的。
2: 嗯，
3: 你呀，你是后门大将，你是专走后门。
2: 哎，嚷，大点嗓门，换高音喇叭，河边嚷去好不好？
3: 怎么了？
2: 怎么了呀？
3: 啊，
2: 走后门有嚷的吗？
3: 啊，
2: 走后门有喊的吗？走后门不得念溜吗？
3: 我去。你也知道不合适啊？
2: 什么叫不合适
3: 啊？
2: 就为了我们方便。
3: 方便什么？
2: 别人办事办不了，我能办得了。
3: 哎呦，
2: 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
3: 嗯，
2: 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3: 你能买点什么啊？
2: 什么都能买
3: 啊。
2: 给你举个例子，早晨你上班你吃早点，买果子怎么办？
3: 早点部到那儿就买。
2: 废话，我知道到那儿就买，人那排着队呢。
3: 现在不排大队了，到那儿没有一两个人，到那儿就
2: 你说那得凉的。
3: 不，
2: 咱买是现出锅的。
3: 现出锅？
2: 哎，多子买都买那个炸果子，正炸着，咱往那一站。西姐，
3: 这是什么意思？
2: 俩果头。
3: 哦，这是俩的意思。
2: 哎，
3: 那个徐姐是怎么回事？
2: 炸果子姓徐，
3: 是你姐姐。
2: 嗯，我叫徐姐。
3: 叫徐姐。
2: 哎，对对。
3: 多大岁数了？
2: 20刚出头。
3: 二十刚出头。
2: 对，
3: 你几岁了？
2: 哎，怎么这么说话呀？
3: 啊，
2: 怎么叫几岁呀？干脆告诉你，我51岁。
3: 你多大了？
2: 周岁51。
3: 你这51岁跟20刚出头的叫姐姐啊？
2: 啊，这是规矩。
3: 什么规矩啊？
2: 走后门的规矩。
3: 走后门，
2: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嘴甜个点，说话和气之人，哈哈哈，净吃香东西。
3: 你呀，别没羞没臊了，这还。还舔脸子说呢，50多岁的人为吃点东西给人当小辈儿去，
2: 那怎么办？不为了嘴吗？这个，
3: 哎呀嘿，
2: 往那站。徐姐，你再看徐姐。哟，你刚来呀、啊、今儿来晚了。腾腾，两块面跟俩馒头一样，
3: 呵，
2: 擀得了之后跟锅盖似的，往锅里一扔，来回翻4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4个个都不带捞的，捞出来之后您看那色儿，那个老。
3: 行，
2: 又脆又酥。
3: 甭夸了、
2: 啊、
3: 我也看出来了、
2: 啊、
3: 质量好
2: 啊，
3: 又脆
2: 就是
3: 又香
2: 啊。对，
3: 怎么拿走啊？
2: 就这么拿走。
3: 这么拿走
2: 啊？
3: 别的顾客看着没有意见？
2: 嗨，开始有意见，日子长了他们就没意见了。
3: 为什么？
2: 他们也习惯了，我也自然了，拿着就走了。
3: 哎呀呀呀呀，行了，人家是不跟你怄那个气了。
2: 也有怄气的
3: 啊，
2: 那天我就遇见怄气的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刚喊完了徐姐，俩大果头拿着手，一个老太太带个小姑娘，我倒霉就倒霉这小姑娘身上。
3: 怎么呢？
2: 这小姑娘喊奶奶奶奶，您看那大胖子又来了，
3: 都认他了。
2: 他往那一站一喊，徐姐就给俩这么大个的。奶奶，明儿您也喊徐姐去吧，咱也要这么俩大的，多好啊。奶奶，哎呦闺女，咱可不行啊、
3: 嗯、
2: 哎呦，咱别说喊徐姐，咱喊老舅母他也不给咱。
3: 老太太明白。
2: 哎，咱可不消那个，那叫不正之风、
3: 嗯、
2: 叫他拿走啊，塞去吧。
3: 好， 行行行，塞去吧啊！
2: 吃完那东西都打脖子后头下去，吃完那玩意儿长野哥，
3: 把老太太气坏了。别上这看着了，打算走吗？打算走，走你老路，走后门去，去。
2: 是
3: 后门。
2: 刚要拿着走，还没等走了，过来小伙子一把手把我揪回来了。炸果子的，照着他这么大个给我炸俩。
3: 好，
2: 你要不给我炸俩，我锅给你砸了。哎，
3: 碰上厉害的了吧？
4: 厉害啊！
2: 徐姐那话来的才快呢。
3: 快，
2: 给你炸俩呀、啊！我认得你吗？我知道你谁，我就给你炸俩。啊？我知道你哪儿，我就给你炸俩。你跟他比啊，他是我们关系户呀，关系户。
3: 我不明白，这怎么你走后门走出关系户来了？
2: 徐姐这话说的真对啊，我们真是关系户。
3: 什么关系户啊？
2: 徐姐穿的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连料子带工钱搁在一块儿才6块钱，多便宜呀、啊！哦，
3: 这么一说你是卖布的
2: 啊？对，我卖布干嘛？
3: 不卖布那裤哪来的？
2: 布铺卖布那小赵卖着卖着布想起我来了，哎呦，还有他呢，赶紧拿剪子断了一大块。团吧团吧当料头塞到柜台底下给我留的。
3: 怎么就应该给你留啊？
2: 小赵跟我是关系户。
3: 又是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2: 他那大油我给办的。
3: 大油
2: 10斤大油尾、才几毛钱一斤，我就给拿过来了、
3: 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2: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
3: 关系户那也不行，
2: 处理了。就
3: 那怎么处理啊？
2: 当肉头处理了。
3: 肉头啊？
2: 对对了，我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
3: 去拿走塞去吧，是得得一个哥，我告诉你吧，
2: 馋了，
3: 我馋了，
2: 这叫互通有无啊，
3: 还真有名词啊，
2: 哎，互相来，这有什么关系？跟您说实在的啊，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有时间找我去，找我，
3: 我知道你是谁啊？哎呦，
2: 说了半天您还不认得我了？
3: 不认得，
2: 自我介绍，
3: 你是？
2: 我有个外号，
3: 叫什么？
2: 万能胶。
3: 你是谁？
2: 万能胶。
3: 哦，你是万能胶啊？哎，咱俩还差不离。
2: 您是？
3: 化学标。
2: 廖廖，
3: 怎么？
2: 化学标干嘛？我就够黏糊的，你还黏糊这个？我们这名有奖。
3: 有什么奖？
2: 我这人呢，最万能了。哦，好交朋友，这么叫万能交。
3: 哦，多子硫酸来的。
2: 怎么说话这样啊？啊，怎么说话这种态度？
3: 怎么了？
2: 什么叫硫酸？我有正式工作。
3: 你有单位？
2: 当然有单位了。
3: 哦，有单位，在你们单位搞什么？
2: 后勤。
3: 后勤。哦，抓群众生活，
2: 那叫总务，我是后勤。
3: 劳保福利
2: 由工会代管，我是后勤。
3: 哦，和采购。呵，
2: 这你怎么连这采购那不是供销吗？我是后勤。
3: 你怎么个后勤呢？
2: 后门走得亲。我
3: 这么个后勤呢？哎呀，我说同志啊、你在你们单位你光搞这个也不务正业，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他也不批评你。
2: 哎呀，老师傅哪能啊？啊，你想哪能啊？我们那个主任批评我一顿一顿的，
3: 应该批评。
2: 我们主任批评我那真是一针见血呀。
3: 好啊，
2: 批评我严格极了。那天就喊我，是万能胶，过来过来过来，照这样你犯错误，你怎么搞的你？
3: 真是，
2: 瞧着你给我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哎，
3: 这谁提的意见？
2: 我们主任。
3: 你们主任也支持你走后门啊？
2: 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3: 什么领导作风啊？哎呀，
2: 主任呐，我犯了原则错误了。
3: 什么原则错误？
2: 排骨不肥。嗨，您看我那份就肥，我不知道这，下次有肥的给您。别下次，就这次，赶紧进来。主任把我叫到屋里头，把门销声，跟我进行个别谈话。
3: 说什么了？
2: 万能胶，这事儿非找你不可。我小姨子在外地了，想办法把他办来。现在我爱人就为他可发愁了，哭得俩眼睛跟红果似的，知道吗？
3: 在外地待着不就完了吗？
2: 不不，他非要上这儿来，
3: 上这儿来。不，他小姨子有你的什么？哎呦，
2: 这不是别人的小姨子啊，我们主任的小姨子。我要给办回来之后，您算我在这个厂子里头不搅面水平汤了吗？这，哎呀呀，
3: 自私自利呀、
2: 眼睛都哭得红果似的。我说主任，我说您甭管了，我负责吧。啊，我一定给您办回来，这是您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这
3: 赎什么罪啊？
2: 排骨不肥。哎呀，
3: 怎么还提这茬儿？是啊，
2: 您就教我吧，我找人，我一定给您办。
3: 你给办？你硬了？
2: 硬了。
3: 你办得了吗？这个？哎，
2: 找人
3: 有路子？
2: 找路子去。
3: 找路子？找路子找谁？找徐姐？
2: 找徐姐不行啊，徐姐只能解决果头，别的解决不了。
3: 那你找谁啊？
2: 嘴勤问。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3: 问出来了吗？
2: 问出来了。我们单位的小李儿，他有个表大爷啊，专管这档事儿。 一下我叫小李砰就给挂上钩了。嗯，小李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我现在正准备着结婚了，我得用好些东西，这。

0: 我找不着路，哎，找我给你办，你甭管了。
1: 这你也硬下来了啊？你给买什么了？
0: 立柜我给办的，
1: 有条吗？
0: 嗯，关系户
1: 后门，
0: 哎，沙发一对我给办的，
1: 有路子，
0: 哎。嗯，12寸电视我给办，
1: 能耐。
0: 对了，呵呵，都办齐了。定规礼拜天下午2点他们举行结婚典礼
1: 啊。
0: 结婚典礼举行完了，我们主任小姨子马上就回来了。
1: 嚯，有把握。
0: 叫这么功夫，女方又提出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要坐汽车。
1: 嗨，
0: 哎呀，把小人给抽的，我脸儿崩抽。我办，我有路子
1: 啊。
0: 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就来车。
1: 给哪儿？
0: 清洁队。
1: 清洁队。
0: 嗯嗯，
1: 倒脏土那车
0: 啊，我给扫干净了，铺凉水席还不行吗？
1: 你跟我对付干嘛？小女儿乐意吗？
0: 不乐意。要不这样得了，我找建设局，有推土车再给推了怎么样？
1: 大铲车把新娘铲过来是不是？
0: 也不乐意。啊，哎呀，哎，想起来了，食品一厂
1: 什么车？
0: 冷冻车，你看怎么样？哟，哎呀，有了
1: 啊！
0: 我找小刘志。
1: 刘志是干嘛的？
0: 汽车队开车的。
1: 怎么认识的？
0: 跟我是关系户。
1: 哟，又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0: 刘志那假条是我给他的。
1: 假条？你是大夫？
0: 我不是大夫。
1: 你不是大夫？
0: 嗯。
1: 你不是大夫，你给他假条
0: 啊？
1: 他有病，大夫处理他假条啊。
0: 嗯，
1: 你给假条，这不炮兵号吗？
0: 咱就为关系，
1: 有关系。
0: 平时这么支持他，现在用车了，打电话找他。哎，汽车队嘛，您给找一下刘志啊，我是万能胶。哎，刘志，跟你说个事儿啊，礼拜天下午2点，我用个旅行轿，要漂亮的，哎，越新越好。好好，哎，对对对，一定啊，一定来。对，咱们接新娘去。对对对，好嘞好嘞，哎，好。哎，玲儿放心，车订好了，走吧。
1: 真痛快。
0: 我们俩刚要走，这电话铃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
1: 啊，
0: 赶紧拿过来。啊，是这厂子，您找谁？啊，我就是万能胶。
1: 真够忙的。
0: 对，怎么意思？哦，是啊，多的事儿。昨天早晨，那您怎么不早来电话呢？
1: 啊，你怎么哭了？
0: 坏了，我们家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嫂子她娘家三姥姥四姑妈表婶的二姨夫死了。
1: 这叫什么亲戚啊？是这。哎呀，他死有你的什么呀？
0: 老头是孤老户，老头跟我是关系户啊。
1: 又什么关系户啊？
0: 我那假条是他给我的，他给我拿的，多不容易，这么大年纪怎么死这？
1: 先等会儿
0: 啊，
1: 他死找你干什么？
0: 找我给火化。
1: 火化？我听都新鲜。结婚找你，火化也找你，
0: 也找我呀？
1: 啊，
0: 嘿，您可不知道。天津市的大小殡仪馆没有我不熟的，
1: 有路子。
0: 天津市所有的火化厂没有我不认识的。
1: 好啊，
0: 有事您愿意啊？
1: 哎，我愿意什么？我愿意。
0: 不是，我是说您要有事儿您找我。
1: 没事。
0: 我看您这意思可差不多了。
1: 你非把我说死是怎么着？
0: 不是，就说这事儿。
1: 先说您二姨夫，
0: 定规的礼拜天呢1点烧，
1: 啊，
0: 烧人好办，
1: 是
0: 一烧了之。
1: 嗯，
0: 哎，我一想不错，烧完了他。我2点到那儿来车接新娘，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我那喝着喜酒，我们主任小姨子不就回来了吗？
1: 嘿，想得蛮好。
0: 礼拜天坐家等车吧。
1: 嗯，
0: 等到12点可坏了。
1: 怎么？
0: 小刘志来电话了。
1: 什么事儿？
0: 汽车不借给了。
1: 怎么？
0: 单位接到一个通知，凡是结婚的一律不借给车。
1: 好。
0: 哎呀，刘志啊，
1: 嗯，
0: 你怎么把我给治了
1: 啊？
0: 我万能胶在天津卫视一步俩脚印儿，
1: 嘿，
0: 没栽过这跟头。
1: 栽一回吧，
0: 你早点来电话，
1: 给你个教育。
0: 我能抓车去，现在我上哪？
1: 没车了，
0: 哎，我要老出去，哎，这不急死人。我太高兴了，
1: 啊，你是个神经病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你怎么回事？你是？
0: 我太高兴了，我想起有路子了。
1: 又有什么路子？
0: 1点火化厂来车烧我二姨夫
1: 啊！
0: 我让这车接趟新娘不完了吗？是，
1: 这都不像话。
0: 怎么呢？
1: 火化车怎么接新娘？那上边有目标有字。
0: 哎，咱要新的，不喷字的。
1: 那也不行
0: 啊！
1: 你上边搁这个死人，人家看不见。
0: 哎呀，死人不在上边搁着
1: 啊，
0: 在汽车尾巴那儿了，横着开开盖，把死人搁里，关上盖，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哦，是
0: 没坐过这车吧？哎，
1: 我坐他干嘛是？那不行。
0: 怎么？
1: 你拉这个死人板出来转悠去？
0: 不用转
1: 啊，
0: 太顺脚了。
1: 怎么？
0: 我二姨夫就在金刚桥这儿住。
1: 嗯，
0: 小李那个对象在小王庄京津桥那儿住，小李他们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1: 哦，我明白了。
0: 嗯嗯，
1: 你那意思是金刚桥那儿把你二姨夫装上？
0: 对，
1: 盖好了盖。
0: 嗯，
1: 神不知鬼不觉。
0: 嗯嗯，
1: 半道小王庄接新娘。
0: 哎，
1: 然后到引河桥把新娘搁下。
0: 嗯，
1: 再奔火化厂。
0: 对，多好。
1: 行啊，
0: 太行了。
1: 啊，
0: 等着这个车吧，这车来了以后跟人客气客气。开头您好。
1: 什么叫开头啊？
0: 就是干这个的。
1: 这不是司机同志吗？
0: 这么叫着亲热。
1: 哦，那叫啊。
0: 开头您好。
1: 哦，开头
0: 开头是咱们天津人。
1: 嗯，
0: 说话真外长。哎呀呵，万能胶。好好好， 这月你够忙活的啊，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1: 背两天一个。啊、
0: 我说可不，我说这谁这是？我说这是我二姨夫。哦，谦儿少的谁？我说谦儿少是老舅母。好，你来，你少的都娘家人啊，
1: 都他们家亲戚，
0: 蛮够意思。咱赏点刺儿行吗？啊，咱籽儿立死这儿行吗？别跟谦儿了，谦儿一顿顿我们好个钟头。
2: 我说您瞅，都穿完了，马上就走。不过得麻烦您点事儿，咱们到小王庄那儿去一趟。
0: 哦，这么一说还有家属？
2: 没有家属，他顾老户就一人。咱到小王庄那儿接趟新娘。哎，好你
0: 了，你吃错料了，
1: 人家听着新鲜。
0: 我拉着死人接新娘，没听说过。
2: 无论如何，您给帮帮我订车来不了了。
1: 对付
2: 您呢？
0: 嘿，我一扭脸有了
1: 什么？
0: 我二姨夫那桌子上搁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卷儿，
1: 干什么用？
0: 给他，
1: 请客送礼。
2: 无论如何，就这帮忙吧，多受累。
1: 那
2: 小意思，小意思。您看，您无论，
0: 我说以后咱别弄这个啊，弄这玩意儿不合适，听着。
1: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0: 对喽。
1: 哎呀，瞧您认的这个人儿，
0: 呵，一下就把他粘上了这个。嗯，叫这么功夫。我二姨夫有工会主席大胖子龙老头非要跟着不可，
1: 让人家跟着吧。
0: 我说你别跟去了，
3: 那哪行去？领导派我来的，我不跟去哪行啊？
1: 就是啊，
0: 非跟着。来，胖子搭着他，搭着我二姨夫，胖子跑两步，跑起来。
1: 他跑得动吗？
0: 能发的谁让他跟着的人？到了胡同，开开盖，把我二姨夫搁那儿，关上尾巴这盖，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哦，咱可会这个？
1: 会什么？
0: 进门我就喊。
1: 喊什么？
0: 大嗓门道喜嚷啊！大喜大喜，钟爱大！嘿，我一看行了啊，新娘子这儿有个嫂子，我可认得。
1: 谁呀、啊？
0: 是我门口的姑娘。哦，小名叫哲理。
1: 瞧叫这个名字，
0: 大喜大！哎呀呵，哲理，哲理看我，哎呦，万能胶啊！你个难以前到的，
1: 什么口吻呢、啊？这是？
0: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接亲来了。你们几人？我们走仨人。来，三位跟我出来。就把他领出来了，到了胡同这儿，这哲理可就跟我哲理上了。
1: 哲理什么？
0: 哎呦，可真不会办事儿啊！啊，这车怎么那么肃静啊？怎么连个喜字都不贴呀、啊？哎呦，这车怎么还蓝白道啊？
1: 什么叫蓝白道啊？
0: 甭管什么道，快上去不？把三位推在车上，一关汽车门，滴滴开着走了。啊，车上坐着个大胖子了。
1: 是。
0: 哲理就问我：“哎呦，万能教，这大胖子是谁呀、
1: 啊？”是啊。
0: 我说：“大胖子是那谁呀、啊？”
1: 是谁呀、
0: 啊？大胖子那不认识谁吗？那是小李他们那工会主席。
1: 哎，那不你二姨夫那么主席吗？
0: 哎，不行，不能提我二姨夫。
1: 为什么？
0: 我二姨夫甩货了，不提他。我说：“那他们那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哎呀，您瞧瞧，喂，那么大胖子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1: 真是
0: 胖子龙着耳朵还跟大哥、啊、
3: 没说的没说腻了，我们跟死者都这么些年了。
1: 哎，怎么死者出来了？
0: 哲理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死者呀？
1: 是啊，
0: 我说是啊，我说他说他跟我呀，啊，我小妹不叫四锁吗？
1: 还是真有说的，你看。
3: 啊，对了，我们都这么些年了，我们领导我也花了不少钱，大伙儿也给凑钱。
0: 我说嫂子，您听见没有？领导花钱，大家凑钱，这叫大办喜事。
3: 啊，可不可不，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啊，他实在没治了，
1: 没治了。
0: 哲理问我，哎呦，万能脚气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1: 是啊，
0: 我说是，我说他说小女儿这婚事啊，啊，要用咱们天津话讲啊，
1: 是，
0: 那就没治了。
1: 哎呀，这嘴都是胡天话呀！是，
0: 我那儿白活着了啊，开车的受不了了，哦，扶着方向盘这个乐呀！哎呀，这万能脚还真是挨钱倒的，这个，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对了，好家伙了，这后门路子太爷了，这个，啊，您瞧我这车多好，有苦有乐的了，
1: 真是，
0: 哎，真是娶媳妇打法啊！
1: 哎，这怎么讲啊？
0: 热闹都出了尖了，这个。哎，你倒是往引河桥开呀，
1: 把新娘搁下呀，
0: 直接开到火化场去了。哎呦，一进火化场，新娘认识这个地方啊，咧着嘴就哭上了。哎呦，我的嫂子，都是您给出这主意。我们说不坐汽车，您非让坐汽车，坐这倒霉车有什么用？打上车以后，我们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您还告诉我们了，大姑娘坐轿头一模，现在我们大姑娘火化头一模了，哭着哭着抽上了。啊，我们真没想到，姐姐们。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停那儿了。哎呀，再窝吧可窝不过来了。哦，可把大胖子吓坏了。
1: 是啊，
0: 万能胶啊，啊，他也死了。哦，你看看咱先少哪一个？
1: 少哪一个呀？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

0: 生津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现在是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

0: 句，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

0: 这新羽绒服？
1: 不用了吧。
2: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3: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3: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 上火。

0: 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0。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

0: 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2: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

0: 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 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
0: 啊，也怪可怜的。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
1: 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 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谢谢，谢谢。
4: 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扫那个码就行是吧？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来来，我赶紧报。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 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
0: 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哎，
0: 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
11: 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好嘞，
1: 姐，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哎呀，
0: 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
0: 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2: 姨。

0: 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杨叔堂编剧、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主演并导演，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演出的新编京剧《赵佗》。这出戏的上演也把赵佗这位从石家庄走出去的岭南先驱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野。在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赵林铺村东有一座著名的公园，叫赵佗公园。这里原本是南越王赵佗先人的墓地，是汉文帝按照诸侯王等级为赵佗先人修筑的墓葬。在河北的地方志书中也收录了大批凭吊赵佗先人墓、赞誉赵佗功绩的诗词歌赋，足见历代王朝对他非常的尊崇。历代地方官和文人墨客都对赵佗先人墓十分重要。